0: 阿西西。各位准备好了吗？甲壳虫艇停在这儿了。
1: 还有帕尼的气象设备。那帕尼在哪儿啊？帕尼，你受伤了吗？
2: 只是一点小擦伤，我不得不躲开闪电的袭击，结果我就掉进了洞里。
0: 别担心，帕尼，好了吗？
2: 好了。
0: 我已经把你的气象设备修好了，
2: 谢谢你。
1: 但是你的脚踝恐怕需要暂时好好静养了，各种迹象表明它扭到了。不过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3: 五角兔兔，你们有帕尼的消息了吗？
0: 是的，他就在这儿。帕尼去哪儿了？
2: 伙伴们，我在这儿，我在查看雨量计，想知道这场暴风雨带来多少雨水。
3: 注意安全，别被闪电击中了。
0: 别担心，队长，我们不仅有足够的补给，还有保证安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3: 非常好，等到暴风雨停止之后，阿西西会回去接你们的。
2: 我们最好快点搭帐篷。那个时候我被困在了悬崖边，猎狗们把我团团围住，而且看起来更饿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零食。
0: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2: 我逃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看到零食，海藻蛋糕真是太好吃了，他们能跟我的帕尼零食相媲美。
1: 请问帕尼零食是什么？
2: 混合了水果和种子的健康零食啊，还有晒干的虫子。好吧，我想我需要来一点。
1: 你现在需要坐下来好好休息，帕尼。
2: 谢谢你，小萝卜。一会儿我们一边吃着帕尼零食，我一边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走进一只脾气暴躁的灰熊的洞穴的故事。
1: 糟了，小萝卜还在外面，希望他没事。
2: 皮医生，
1: 有个大黑影就在外面，好可怕。
0: 听起来情况不太妙，去看看。
1: 小萝卜，
0: 小萝卜，
1: 他不会被那个可怕的大怪物抓走了吧？
2: 小萝卜，
0: 看起来甲壳虫艇被什么东西冲下去了，但幸好驾驶座上没有人。
2: 这场大雨引发了一场泥石流，
0: 所以甲壳虫艇是被泥石流冲到了那里。
2: 但是小萝卜听到了
0: 某个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有可能是小萝卜在呼救，快点！
1: 小萝卜，
2: 小萝卜，
1: 小萝卜，
0: 小萝卜，他在那儿。小萝卜应该是被泥石流中松动的大石头混在里面出不来了。
1: 别担心，小萝卜，我们马上来救你。
2: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点，因为土地边缘很不稳定，而且一直在下雨，这就意味着这种入场方式还挺特别的。
1: 大家都还好吗？我们马上就救你出来。
0: 我需要用甲壳虫艇的大钳子把这些巨石从小萝卜身上搬走，但是首先得把甲壳虫艇从泥土中挖出来。只要再挖一点点，就能让甲壳虫艇重新运转起来了。
1: 那是什么？但愿不是那个又大又吓人的怪物。
2: 不是什么怪物，它是一只巨地穿山甲。
4: 很抱歉吓到你了，我只是在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0: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呀？
4: 因为我们是夜行动物，我白天在洞穴里睡觉，晚上才醒来。我

0: 的洞穴在地下。嘿，你今天掉进洞里的时候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我被你吓了一跳。
1: 很抱歉以这种不小心掉进去了。
0: 可是大半夜的，你们三个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你们也是夜行动物？
2: 不是，因为我们的朋友被困住了。
0: 原来如此，我可以帮上忙，用他们。
3: 哦，你的爪子可真是太锋利了。
0: 是的，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别担心，小家伙，我马上就把你从这里弄出来。
3: 有没有人受伤？
4: 我没事，我背上有坚硬的鳞片，就像盔甲一样保护着我，不用担心。你们的朋友也被保护得好好的。
2: 好的，你们待在原地别动，我现在就把这些岩石搬走，会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现在应该行了。
5: 对吧，
3: 你们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2: 多亏了你身上那些坚硬的鳞片，才能抵挡落在你身上的岩石。
0: 谢谢。大多数哺乳动物全身都是皮毛，但很幸运，我是唯一一种身上长满鳞片的哺乳动物。可是现在我肚子饿了，我要去找一些好吃的虫子来充饥。
1: 哦，你想。
0: 帕尼零食太好吃了，最后一块我可以吃掉吗？
1: 当然没问题了，
0: 谢谢。
1: 哇，你的舌头真厉害。
0: 平常我用舌头抓白蚁填饱肚子，但我发现用它抓帕尼零食好像也很合适。
6: 现在我得远离阳光，然后回到洞穴里美美的睡上一天了。
0: 我会的。
1: 哦，我们来看看昨晚那场暴雨带来了多少雨水。哦，我的雨量计不见了。
0: 我猜你在找这个。
1: 没错，就是它。谢谢。
7: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

海底小纵队与洛基升华坡。

0: 谢谢你送我一程萨米，
1: 小事一桩，帕尼。
2: 水文日志，科罗拉多洛基山脉数据收集站。
3: 嗨，你好。
0: 哦，你好。
3: 你在做什么呢？
0: 我正在确认这座山上的降雪量，还要时刻关注地下水的温度。看起来你们今年的降雪量跟往年一样正常。
3: 哦，那是什么声音？
0: 这个声音意味着当太阳落山时，地下水的温度会下降。事实上，水已经开始结冰了。
3: 哇，发生什么了？
0: 地面一定会要产生裂缝了。
3: 那又是什么？
0: 这就是产生裂缝的声音。你看，是不是很惊人啊？
3: 我得走了。
0: 等等，这样很危险。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糟了。
4: 情况，
5: 海底小纵队，
4: 你还好吗，帕尼？
5: 我还算可以。
0: 我现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这里的地下水正在结冰，我想可能会有麻烦。
6: 什么样的麻烦？
7: 快来看看这个，那里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5: 因为当山上的积雪融化时，它就会变成水。
8: 啊，是的，水滴会渗入地面的小裂缝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所以水会再次凝固，冻结成冰。
5: 没错，这种现象叫做冻融循环，
0: 在这里很常见。不过有时候这些冰会让地表的裂缝变得更大，正如你们所见，它让地面裂开了，
5: 导致松动的岩石朝山下滚去。
6: 你在那边要注意安全呐，帕尼。
5: 哦，我会的。我现在很担心山上的动物们。
9: 这片区域里生活着鼠兔、睡鼠和雕，
4: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们不会受到滚石的伤害。兔兔兔，你在建造的那艘新舰艇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队长。
4: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即将抵达帕尼所在位置。
0: 哦，是飞鱼艇，我在这里。
7: 准备降落，兔兔兔。
11: 没问题，达西西。
0: 哦，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奇怪啊。
4: 哇哦，你好啊，帕尼，希望没吓到你。
0: 那个超级大的圆球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穿山甲艇，兔兔兔刚造好的。
10: 穿山甲艇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巨力穿山甲，这是坚硬的外壳，这是可以挖地的锋利前爪，还有是你刚刚看到的，它能蜷成一个巨大的球。
0: 但愿它可以应对山体滑坡，
4: 最好动作快一点，才能确保没有动物受伤。帕尼，
0: 不能浪费时间了，如果分头行动可以去更多地方。
10: 这就是帕尼的一贯风格，
4: 开启滚动模式。所有鼠兔快点进来，快点，快。你们好，我来救你们了。
12: 谢谢你们，
10: 欢迎你们乘坐。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在里面滚来滚去的。
4: 别害怕，我带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7: 但是我们的儿子不见了。
13: 拜托你们帮我找一找他吧。
4: 我明白了。
5: 帕尼，请你留意周围有没有看到一只小雕。

现在我们安全了。

0: 上面还有没撤离的动物，我想知道谁能爬上那些陡峭的悬崖呢？无论是谁，都有可能被山上滑落下来的岩石击中，我们得去提醒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安全下山。
1: 但是穿山甲挺并不适合攀爬陡峭的悬崖。
0: 好在他能完美抵御滑落下来的岩石。兔兔兔，你在这里确保大家的安全，由我去攀爬悬崖吧。
2: 我和你一起去，
0: 攀岩可不太容易啊，
2: 但是会很有趣。
0: 你们好，然后再见吧。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不和任何动物分享，所以请快离开。请听我说，我们并不想要你们的领地，
2: 你们必须迅速离开这座山，这里不安全了。
0: 我要骗我了。 我们是雪羊，而且一直在这个地方吃草，因为这里是我们食物的来源。你们看到我脚上的轮纹了吗？这说明我是一只老雪羊了。我在这座山上生活了很长时间，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现在绝对安全。
2: 但是有落石正朝你们的方向过来。
0: 哈哈哈！睁眼说瞎话，
2: 我们没有看见什么落石，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别管我们。
0: 各位，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你们会受伤的。拜托了，你们一定得下山。
2: 我听说雪羊的性格非常固执，
3: 对，你没有听错。
2: 你还好吗？
3: 没事，很幸运，因为我的蹄子非常的结实，和特别擅长抓我的脚掌。
2: 我向你们说的对，继续留在上面的确很危险，
0: 必须赶快撤离，快点！
2: 我同意，跟着我走。
0: 各位，走这边。最好快一点，山体滑坡来时很凶猛。跳。
2: 没错，就这样。等一等，帕尼，我知道你很擅长跳跃，但你并不是一只雪羊。
0: 我们并不经常做这种事儿，但是我猜你们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跨过这条裂缝，所以跳上来。
4: 谢谢，
0: 太谢谢你了。
2: 我们走吧。
0: 脱离危险，
5: 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4: 兔兔兔，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队长。
0: 到穿山甲顶前面，我来掩护。
2: 好的，
4: 跟我来。
5: 交给你了，队长。
0: 谢谢你，兔兔兔，
4: 大家坚持住，路上可能会有些颠簸。

0: 如果没有你们，我们无法平安到达山脚。哦，这就是团队合作呀！
1: 这艘穿山甲艇的确能够抵挡那些巨大的岩石。
2: 是的，老雪阳，你就像穿山甲艇一样厉害。
0: 谢谢了，我们该走了，帕尼，
1: 你们先走吧，我还有其他的行程。哦。
3: 我们走吧，
4: 萨米。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下次探险再见。
5: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洛基山滑坡。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黎泉无醇啤酒全新上市，无醇无压力，灵芝更健康，运动更清爽，社交新选择，休闲好搭档，多场合自在喝。黎泉无醇啤酒，灵芝无负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
0: 儿。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1: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
2: 啊？是，
0: 烧水去。
3: 哎，
0: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2: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2: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2: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吊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1: 是啊，军长把我们吊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0: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2: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2: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称完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嗯，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哈哈哈哈，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逮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 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账自然是有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 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 我想你是知道。 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赢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 快拿起冲击，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2: 报，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1: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0: 嘿，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鲁克，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

0: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统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四一四公路上的混乱。
1: 上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谢凯吗？
1: 军娘。
0: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1: 是。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一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来。
2: 是。

0: 副团长，他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哦，自己人。
0: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联络部去。好。
1: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0: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丁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 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3: 是，班长。走吧。

0: 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0: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1: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0: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1: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0: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

0: 进来，首长同志。
1: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1: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1: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0: 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
1: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你。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0: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

0: 产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红五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3: 牺牲了10000人呢？
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5: 老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6: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7: 我是不得不说，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你坐吧。

0: 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
1: 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0: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听见了没有啊？只要金掌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金掌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1: 政委。

0: 村长回来了。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的。
1: 老李，李火东。
2: 你是？
1: 不认识了。
0: 你是梅嫂子？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哎呀，嫂子，
1: 20多年没见了。
0: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1: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0: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3: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0: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4: 到。
0: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4: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
3: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0: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4: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4: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0: 哦，
1: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1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5: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6: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4: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加油！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好，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

0: 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厢式慢表。我们这款厢式慢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厢式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厢式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厢式慢品牌宣传员，那么厢式慢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腕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圆，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腕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看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替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 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

0: 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太棒了！我们打的这份名额已经只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抢占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抢占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聊，成为相识曼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6: 牺牲了1万人呢？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0: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1: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2: 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楚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谁？难道是你吗？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1: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尚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3: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0: 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5: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5: 是。

准备好。

0: 师部，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正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阴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祖国人民信任我，朝鲜人民信任我，我，
2: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好，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机顶就相当同时拥有了电煲、汤锅、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特别。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平板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了。先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

0: 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直到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智能错过可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了等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一堆锅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猜在这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点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煮的入火后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

0: 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红衣军团牺牲了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大人，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0: 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1: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0: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报告，
1: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掏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啊。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一团营奉命赶到。
1: 好，
0: 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

0: 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这次的胜利，陪陪家将你们一饮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0: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粉红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1: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2: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在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在下，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

0: 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

0: 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4: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张连长，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扎坝呀！命令，扎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

0: 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是 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回事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9: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0: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 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 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 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哥，我们来生再见。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下辈子。

0: 来来来，过来坐。凤大，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苍狼，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
2: 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
3: 怎么了？
2: 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疯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鬼队，卢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2: 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哪方面的？
2: 关于你，还有苍狼。
1: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 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 我们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 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3: 请首长放心。 苍狼定不负众望。
1: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4: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1: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具。
1: 行动！
2: 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停了，
2: 快，
3: 等等，
2: 哥哥，哎，把这装好。哎，飞姐，快走，快去那边看看。太君，
4: 你这，
2: 那边还有吗？
5: 这样这样，
2: 快快，那边那边那边，快，
5: 那边
2: 没有。
4: 미즈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天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朱哥呀，朱哥呀，灭火！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4: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
1: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2: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都这是。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沙的部队，让他们彻底不投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4: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

1: 我们这次行动，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
3: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别乱和技术了吧？
5: 记住了。
6: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
7: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4: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3: 哎，怎么说话呢？
8: 出发。

0: 别误会，我们是这样对的。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是，滚，是，快快走。

0: 狮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真打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0: 好，崔建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准先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免费送过来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啊，前期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提下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口饭也变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在家里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台好玉。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了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2: 扫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爹李天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俩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0，扫。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还有这个磨刀器，也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

0: 的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

0: 在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

0: 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世界巡回赛的直播，我是广西卫视主持人杨振涛，而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的观察员杨军。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年的环广西世巡赛的第二站呢是崇左到靖西，昨天的崇左揭幕战，快步车队的年轻小将保罗·马尼耶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斩获了赛段的冠军。这位22岁的法国青年车手，我们环广西的观众啊应该是很熟悉了，因为去年他首次参加环广西世巡赛便一举斩获了5个赛段的冠军。
1: 是的，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擅长起伏路段的冲刺，终点的爆发能力非常强。昨天呢，他在集团冲刺中呢大胆卡位，并在终点线前绝杀对手，强势夺冠。他也凭借着这个首日的赛段的胜利，夺得了3山加身。赛后呢，穿上了个人总成绩冠军红色领骑衫，并赢得了冲刺王蓝色领骑衫以及25岁以下青年最佳白色领骑衫。保罗·马尼耶呢，不是纯平路的冲刺手，短坡过后依然有非常强的冲刺能力，不依赖完美带冲火车，擅长在混乱的终点呢抓住机会，这也是他在环广西连续赢的核心原因。那么2026年环意大利大赛呢，他拿下了3个赛段的冠军和环意的紫衫，也就是冲刺的积分王，证明了他已经跻身世界顶级冲刺车手的行列，是快步重点培养的下一代核心冲刺主将。
0: 所以说马尼耶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期待他今天依旧能够有好的发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崇左赛段的高光时刻。

0: 首站的赛事非常的精彩，而沿途的风景呢，同样是非常的美妙。同样，今天的比赛也值得我们期待。今天崇左靖西赛段的始发点呢，是崇左的九牛爬坡广场，终点呢是靖西的锦绣古镇。赛段的全长是179.5公里，累计爬升达到了1818米，属于是丘陵赛段。我们看一下记者童瑶今天上午在崇左靖西赛段始发点九牛爬坡广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位于2026环广西世巡赛第二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的起点九牛爬坡广场。2020年崇左首次成为揭幕战起点，第一赛段再次发车。2024年和2025年的第二赛段都从这里发车，可以说是连续三年环广西的崇左故事都是从这个广场开始的。九牛爬坡来自于壮族俗语“九牛爬坡，个个出力”，象征团结拼搏、不畏艰难的精神。现场可以看到许多的市民朋友们在赛道两旁。热情愈发的高涨。今天车手们是从崇左出发，沿着中越边境一路向中国绣球之乡靖西进发，终点是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那么在今天的第二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竞赛距离是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设两个途中冲刺点以及一个爬坡点。第一个冲刺点是设在弄明屯，之后会途经明氏田园，可以看到喀斯特山峰铺展成一幅隐士山水的画廊。第二冲刺点是设在化同镇政府面前，距离狮子山畔的锦绣古镇终点仅剩12公里，所以说终点前的冲刺格局也将会在这里初见端倪。141.3公里处将迎来本次赛段的唯一爬坡，经过落差超过100米的三叠岭瀑布。徐霞客曾经在《月游西记》里有提到，三叠岭瀑布具有轰雷清雪之势。总的来说啊，本次赛段呢是这届赛事当中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起伏赛段，比赛会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赛，比赛难度逐步提升，赛事也越来越有看点。最后战况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谢谢童瑶。今天的崇左靖西赛段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那针对这样的赛段特点，杨军，你觉得它的最大看点是什么？
2: 首先呢，去年这个赛段呢，我就说是风光非常优美，尤其是这个要路过明氏田园，还有这个三叠岭的这个瀑布啊，当时那个画面非常的震撼。那么今年呢，这个我们这个赛段呢，设立了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分别是在94.3公里和167.2公里。那么前100公里呢，以喀斯特田园平路小起伏为主，适合突围集团形成，抢途中的冲刺积分。核心的争夺点呢，是在141.3公里的二级坡，这个坡度呢不算极端，但是长距离的这个特点呢，会筛掉一些纯平路的冲刺手，是突围车手抢圆点山的关键位置。翻过这个坡顶以后呢，还有近30公里的持续的缓上坡直达终点，属于缓上坡终点冲刺，体力消耗呢会持续的累积。
0: 所以说开始对选手们的体能有一定的考验了。今天的赛段呢，将会迎来冲刺手和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那在这轮冲刺大战当中，杨军，你觉得谁有机会在这一赛段夺得冠军？
2: 这个第二赛段的设计呢是有难度的，主集团控场车队呢需要持续控速，既要盯住突围的这个车手，要保护住主将，能够兼顾冲刺和爬坡，必须呢是综合实力强劲、战术执行完整的车手。今天的赛段呢，喀斯特山区的路面弯道多，局部呢路比较窄，视线受限，集团容易发生断龙、摔车这些风险。突围车手呢，既要抢爬坡的圆点山，又要保存的体力撑到终点。我看好呢，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因为去年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是最擅长长短坡、缓上坡后的终点冲刺。那么2025年呢，也是在这个地方他拿下了胜利，是吧？我觉得呢，今天能不能看他的发挥会更好啊，更好一些，因为他对这个场地可能更熟悉一些。
0: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前方哈。我们的卫星信号也切到了直播间当中，现在正在播放的是崇左赛段的卫星信号，昨天比赛的重复，我们来看一下
3: 最适合冲刺车手的一天。因此这个赛段马尼耶的快步车队啊

0: 过其他几位强势的冲刺车手所在的车队，迪卡侬或者博拉维斯马等等，把全天比赛的节奏牢牢地控制住。比赛当中几个突围的车手都没有能够建立太大的领先优势。而在终点前冲刺的阶段呢，迪卡侬车队一度是在冲刺的火车上人数最多，但是他们的冲刺主将库伊自己的位置被其他的车队的车手给抢掉了，因此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开冲的路线。而在路面的左侧，怪不得车手瓦罗曼马尼耶啊，也是凭借着绝对的冲刺速度优势拿下了又一个赛段的胜利。所以在领奖台上，只有马尼耶和感斗奖车手啊，英孚教育车队的尼尔逊鲍里斯拿到昨天感斗奖，因为昨天赛段没有设置爬坡点，所以也没有发出爬坡王的荣誉衫。
1: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在昨天的这个赛段结束之后，排名前十的选手。那马尼耶现在呢，在红山的积分榜上呢，目前排的第一，也就是总成绩现在是位居第一。另外呢，他在蓝山冲刺积分榜上也是15分的积分，排到了第一名。那排在第二的呢是昨天的163号，德夫斯内斯。德夫斯内斯呢是凭借着在途中的两个冲刺点拿到了第一名啊，收获了这个12分的冲刺的积分。另外呢，排在蓝山第三的是维尔斯福德，也是在昨天终点前获得了不错的这个位置。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第二赛段，从左到近西的赛段，从南疆国门从左一路出发，向着中国绣球之乡近西进发。那前面90公里呢，它是侧峰突围的田园棋盘，中间是50公里的这个边境公路的起伏拉锯，那么最后40公里呢，则是爬坡加上高海拔缓升的双重消耗。风光从明氏田园小桂林走到跨过瀑布，地形呢从平川爬到了738米。那竞技上呢，这不是给冲刺手轻松冲线的赛段，而是一个耐力型的车手和突破车手的乐园。那么整条赛道呢，也串联起了浙海田园、边关河谷，还有瀑布峰林。车手飞驰而过，就像一幅流动的桂溪边关山水画卷。
0: 在今天上午的重左赛前的车手签到亮相的仪式上，我们能够看到，除了马尼耶自己一个人同时拥有3件荣誉衫，当然其中总成绩的红衫最重要啊，所以他会实际穿着红衫以外呢，另外2件属于马尼耶的荣誉衫都会顺延给第二名的车手来穿着。冲刺积分的蓝衫，属于昨天突围的 Uno X 车队的车手德夫斯内斯，而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是 NSN 车队的以色列车手科古特，他是在昨天的终点冲刺当中拿到了赛段第四名。而除此之外呢，中国的国家冠军苏皓玉啊，刚刚也是出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红山保罗马耶在2届环广系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啊，7个赛段已经是拿到了6场胜利啊，成为了环广系历史上拿到赛段冠军数并列已经排到第一的车手啊，当然非常有机会在接下来赛段实现新的突破。中国国家队的车手呢，在昨天表现很不错，王瑞东终点冲刺拿到了赛段的第13名，而且今天的赛段稍后我们进到直播画面当中也会看到有中国的车手出现在了今天的突围集团当中。其他的一些重点的车手啊，包括达博所在的捷科车队啊，达博是去年环广西的总冠军得主。昨天我们的赛事官方的赛后直播间啊，我也跟达博来聊了聊今年比赛的想法啊。一方面他自己希望在今年延续去年出色的发挥，拿到总成绩的高排名；另一方面呢，车队也是希望在每一个赛段都通过突围或者冲刺的方式，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捷科也是从昨天到今天都有车手突围的队伍。皮诺瑞罗车队的皮德科克啊，应该是环广西赛场上最受车迷追捧的车手之一了。最后看到画面是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也是今天的争冠热门车手。今天的天气又很热啊，昨天我记得我们看到比赛起点的气温是24摄氏度，当然随着比赛的进行是到了30度以上，而今天在比赛起点的气温就已经是高达了29度了。
2: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重左的城市地标九牛爬坡广场出发。昨天忘记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了，就是在这个九牛爬坡广场的旁边，有一个全国第一个在地级市设立的壮族博物馆。昨天我采访李陶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进行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呢，还有按照1:1比例的宁明花山的岩画复刻版，不用跑远就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花山岩画了。博物馆的藏馆的这个文物啊，也有非常的多，有6000多件。
0: 所以昨天比赛的起点和终点啊，以及今天这个第二赛段的起点，都是设在了重左的九牛爬坡广场啊，也就是壮族博物馆的旁边。
2: 是。
1: 今天第二个赛段从重左出发啊，终点呢是来到了靖西。第二个赛段全程。

0: 179.5公里，在途中呢是有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另外呢今天将会出现一个二级坡，也就意味着在今天的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将会搬出代表爬坡的原点山啊，而且今天的这个爬坡点呢，其实是已经是距离终点非常近的一个位置啊，大概距离终点是3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是有一个二级坡。
1: 现在我们看到车手们发车的画面啊，是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1:10。当然此时啊，车手们已经是骑了差不多一半的赛程，在主集团的最前方就看到了中国国家队的年轻的车手刘成璐啊，第一次参加我们黄广西的比赛，来自于江苏的一位擅长冲刺的车手，今年是加盟到了安踏 Mantech 车队，长期的在欧洲有生活和训练啊，适应的很不错，也是得到了难得的参加我们黄广西试训赛的机会。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给大家介绍这个车手，是因为我们看到啊，在比赛发车的第一时间，刘成璐就尝试了进攻。在今天这个赛段呢，前面已经发生的事情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有反反复复很多次的进攻，而且这些进攻当中包括了一些实力特别强劲的，或者说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有过突围精彩表现的车手。当然实力越强的车手，对于赛段冠军和总成绩越有威胁的车手，身后的主席团是越不容易把他们放走的。所以早期的若干次的突围啊，都是被追上，一直到比赛过了中段之后才又形成了新的突围集团啊，待会儿我们进到实时的直播画面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
2: 今天从崇左出发的这个路段呢，从崇左出城其实也会经过崇左大桥，但是呢过桥之后的路线不一样，我们昨天说的太平古城其实在昨天的赛段当中呢是不经过的，只能通过航拍或者是在我们的赛道大概2-3公里的地方，但是今天呢我们走的是太平路的老城区，也是昨天赛道没有跑过的路线。车手会经过崇左大桥之后呢，转入太平路，旁边就是拥有着800年历史的太平古城了。中国八大斜塔之一的归龙斜塔就藏在古城里面。古城呢，三面被左江环绕。古时候这里还有个非常好听的叫法，叫做湖城。他们脚下的这座左江就是落月文明流淌2000多年的母亲河，滋养着整个左江沿岸的这个沿江的文旅啊、生态农业还有内河航运都靠这条江发展起来。一会儿我们可能应该是会经过明石田园，左江其中的一条支流就是黑水河，而大家所熟知的明石田园的水系的上游就是黑水河。
1: 现在看到的仍然是比赛早期的一些车手们尝试进攻的画面啊，中国的车手刘成璐今天是进攻了若干次之后在此时我们了解到实时的信息当中，刘成璐仍然是在突围集团。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太平古城啊，今天车手们真的会从太平古城门前来经过。
2: 车手们能不能感受到我们浓浓的壮族风情？
1: 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的路线啊，这个赛段的路线设置呢，和2024、2025年这两届黄广西的第二个赛段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179.5公里的赛程，全天的海拔爬升是在1800多米啊。这些爬升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比赛早期的这些小的起伏积累起来，这种小起伏呢，其实对于整个场上的比赛局势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真正关键的爬坡啊，是在终点之前的38.2公里开始，一直持续到29.9公里，这是一个二级的爬坡，数据来看是8.4公里长，平均坡度在3.9%。那这个爬坡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说有的车手利用这个爬坡真的能够建立多么大的优势进攻走掉啊，但是对于主集团如果要考虑放前面的突围车手走多远，那这个爬坡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战术啊。如果说比赛的后程都是平路的话，那到终点之前的4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应该正是主集团开始提速追击的一个阶段了，但是由于这个赛段在这一段有爬坡，而这些冲刺的车队呢，如果要追击的话，还得考虑不要让自己的冲刺的主将受到太大的压力，对，所以他们在这一段没有办法真的全力去追击，那可能就给突围车手会有更大的机会。
0: 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二级坡呢，其实整个的坡长啊距离并不是特别的长，其实对于主车群当中现在的这些冲刺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啊，其实他算是

0: 是没有那么高的这种难度，但是刚才李涛也给我们分析了，就是说因为它接近了终点，所以可能会对选手们包括车队啊，在最后要完成终点冲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影响。
1: 是的，这个二级坡其实客观来讲，放在整个环广西世巡赛的赛道里面，算是一个难度中等偏低的一个二级坡。别的二级坡平时的坡度应该都能达到5%或者6%，更不要说弄拉那种一级爬坡了。所以这个坡的主要作用应该是筛选主集团吧。
2: 对，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的差距啊，此时进入到实时的比赛画面，车手们距离终点51公里，突围车手和主集团的时间差距在1分30秒钟左右。由于有这个10公里长的爬坡的存在，就是可以认为后面这50公里当中呢，适合主集团追击的路段大概也就是40公里长啊，所以我们在算这个秒差的时候，可能要把这个爬坡的因素考虑进去。刚才终于镜头给到了突围的车手啊，其中包括了今天我在车手们发车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的年轻的中国车手刘成璐啊，今天出现在了突围集团。而另外两位此时在突围集团的车手呢，一位是捷科车队的德里斯特邦特，一位是乌诺 X 车队的马丁特约塔。这两支车队啊，在昨天都有车手突围，而且昨天晚上我也都采访到了这两支车队的车手，他们分别都表示说，我们的车队在今年的环广西一定要反复的去尝试突围。所以果不其然，这两支车队今天再一次的出现在了突围集团当中。捷科车队德邦特，这是我们环广西的老朋友，而且可以说是环广西的突围头号专家。因为在我们环广西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呢，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赛段是真的有突围车手最终能够获胜的。那么通过突围能够拿到最高荣誉的就是德邦特啊，曾经他在环广西通过单届比赛多次的突围，纯粹凭途中的冲刺积分，最终赢得了环广西的冲刺王荣誉衫，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成就。所以虽然他已经是转会啊，当年是在 H2R 车队啊，现在到了迪卡侬车队，到了捷克车队之后，仍然是啊有非常积极的突围进攻的表现。
0: 其实，在昨天，接近终点的位置上，德邦特也一度从主车群当中有一个小的突围和进攻的尝试啊，但是最后因为接近终点并没有成功。
2: 对，昨天捷克车队是全天进攻最积极的车队之一了，比赛的过程当中是由甘佩尔进攻，在甘佩尔所在的那个三人突围集团被追上的一瞬间，德邦特接棒进攻，在德邦特再被追上的时候，又有第三位车手许特林在进攻，当然这些进攻最终都没有走。但是今年的环广西适合突围车手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后面像到第四、第五赛段，突围车手真的是有更大的机会来夺取重要的荣誉。刘成璐在突围集团当中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个子的车手啊，他的身高在今年环广西就是中国国家队的这几个车手当中都算是偏矮的，被戏称为小钢炮的车手，看上去身体非常的粗壮，非常壮实的一个车手。刘成璐跟两位比自己高大的多，也是在过往顶级赛事当中有更加丰富经验的车手在一起突围啊，相信对他来讲是职业生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历练和提升的机会。
0: 现在距离终点呢还有48.8公里，那就说还有大概18公里左右啊，车群将会来到今天的这个途中的爬坡点啊，也就是说准备开始要进行爬坡了。
2: 应该是18公里到坡顶了。
0: 对，
2: 这个
0: 到坡顶
2: 爬坡开始是离现在还有10公里。
0: 对，现在时间秒差1分22秒啊，目前呢在车群当中呢，看红山包括目前的蓝山还有白山啊，都是在主车群当中。跟昨天的比赛的情况比较接近啊，后面是主车群，前面的是3名突围车手，时间秒差也跟昨天基本上差不多啊，1分10秒到1分20秒之间啊。另外呢，只是说在今天的前方突围选手当中的3个人，其中换成了有中国国家队的刘成璐，另外呢我们看到像乌诺车队包括像捷科啊，依然都是有车手来到前方来进行突围啊，只是今天可能换了其他的车手。
2: 这个比赛的前半程啊，一度在主集团的前方出现过听名字就很吓人的突围的集团啊，其中包括了像英力士车队在今年环广西的总成绩主将 乌克兰啊，都进入到了突围集团当中了。当然，对主客观来讲是太大的威胁，所以还是就把它追了回去。来看看今天比赛沿途，实际上离我们的赛道并不太远的非常重要的景观啊，德天瀑布。
1: 是。德天瀑布它是环广西每年都非常有看头的一个景点啊，坐落在中越界河、珲春河的上游。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瀑布呢高大约70米，宽大概200多米，和隔壁的越南百越瀑布紧紧地连在一起。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打卡836号界碑，漫步珲春河的游览区，感受一河分两国的独特边关风情。那其实不得不提的就是，在这个德天跨国瀑布的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岸。硕龙口岸，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赛道啊是经过硕龙镇的旁边的。那这一带呢，就是属于硕龙口岸的外围。这个呢是国家一类双边口岸，它和越南高平省紧紧地挨在一块儿。边民们在这儿呢，是互市交易、跨境贸易往来非常的活跃。这一带你其实是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边关风情的。
2: 昨天和今天的比赛都是在崇左的地界范围内啊，崇左应该也是我了解到全中国拥有口岸最多的一个地级市了啊。
1: 是，但是今天我们的骑行赛道它不会直接穿过很多很有名的景区。当然，其实我觉得车手们应该也无心欣赏风景吧，因为后面还有个8公里的一个二级坡在等着，所以呢。屏幕前的这些美景就留给我们来欣赏吧。
2: 今天这个赛段目前的局势啊，确实跟昨天我们进到直播画面的时候感觉是差不多的。三个突围车手，然后主集团落后1分多钟，而且主集团这边领骑的队伍和昨天都还是保持一致，快步车队和迪卡侬车队。这两支车队在昨天是主集团控场领骑参与最多的队伍。到了终点前呢，迪卡侬是有最好的冲刺火车，但是快步车队的马尼也有更好的个人状态。我相信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一在昨天没有能够冲起来的情况下，肯定也是要好好的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啊。今天的比赛尽可能的再去和保罗马涅做一次更强有力的对抗了。除此之外呢，昨天一度还有在集团当中做领骑比较多的是红牛博拉车队啊，但是红牛博拉车队的冲刺主将梅乌斯实在是状态不好啊，昨天仅仅是以赛段的第25名来过线啊。我们红广西赛场上并不能数出20位冲刺车手，所以20名开外就相当于是没有冲了。所以既然梅乌斯的状态不够好，红牛博拉车队仅仅并不想在比赛的早期过多的消耗他们的体力，所以这个时候并没有做太多领骑的工作。除此之外，在昨天有比较好的冲刺表现的车手啊，赛段的第二名是英力士车队的维尔苏德，第三名则是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马斯坎特，再之后赛段第四名 SN 车队的科古特，在今天是身穿着顺延的白衫来出战，第五名是帝舵车队的德克莱因，第六名是 MFDJ 车队的马提奥米兰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乔纳森米兰的弟弟，第七名是 Bulex 车队的布里克拉，第八名英孚教育的安佩蒂，第九名是乐透车队的塔米尼奥，这才是曾经2024年的时候拿到过我们骑行冠军的车手。SN 车队另一位车手安魂昨天排在赛段的第10，而昨天排名最高的中国车手是王瑞东，在赛段的第13名。当然，在黄广西的历史上拿到最高排名的中国车手是马斌燕啊，在2023年的黄广西拿到过一个赛段的第8，他也是参加了今年的黄广西比赛。有一些著名冲刺车手在昨天的排名会更低啊，这个确实状态不好，可能对于他们各自车队后续的战术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比如维斯玛车队的雅各布森昨天是赛段第16名，相对于过去两年他的低迷的表现来说，这就算是还可以啊，至少冲刺的时候他还出现在了主集团靠前的位置。至于其他的像欧贝青车队的格罗夫斯，这就完全掉没了啊，昨天只是第60多名过线，所以欧贝青车队可能也不想把所有的牌都放在冲刺的这条战线来打啊。今天一度也是派了约纳斯利卡尔特进到了突围集团，但是在我们切到直播画面之前他就已经被主集团追回了，
1: 现在距离二级爬坡点还有不到6公里。车队呢也即将要告别中国唐都崇左， 过了这个分界线了之后呢，就是开进白色的静息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绣球之乡。
0: 今天我们的终点呢

0: 就设在靖西。
1: 锦绣古镇门前的这样一个终点的位置啊，也是从2024年黄广期开始，连续的3年都保持一致的。今天这个赛段，每次我总说，特别欢迎大家在赛后看一看这个颁奖仪式的画面，因为今天在锦绣古镇的门前会设置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我们当地的传统民族风情的建筑作为背景的一个颁奖台啊，所以每年黄广期比赛在来到我们靖西的时候，这个赛后颁奖都会成为我们黄广期的一个标志性的画面。
0: 现在是一个小的下坡，选手们的这个平均时速大概55公里左右。其实昨天整个车群的平均速度算下来的话呢，全场比赛也是到了49点多的一个平均速度，也就是说昨天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是拉的是比较快了。那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前方的3名突围的车手啊，依然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互相的轮换的骑行。那主车群这边呢，稍稍的这段时间，我们看中间拉开的时间差又更大一些啊，一度到了1分30秒左右。
1: 昨天的比赛149.4公里的赛程，冠军车手马尼耶的用时是3小时0分23秒啊，这样算下来均速达到了49.7公里每小时，确实是非常的恐怖啊！昨天的大众赛的速度也很快啊，昨天的比赛的一大特色是在同一时间、同一条道路上啊，由这个绿化带分隔的道路两侧，我们的职业赛和大众赛同时来开赛啊。昨天大众赛的比赛里程是100公里，刨掉前面10公里的有裁判车压速度的荣誉骑行，实际后面90公里算下来，男子青年组的夺冠均速是超过了44公里每小时啊，也是看得
0: 非常快。
1: 对，这几年我们国内的业余车手们的水平真的是在大幅度的提升，而且昨天的比赛其实从天气条件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于车手们创造出太快成绩的这么一个气候啊，因为确实很热嘛，也有不少的业余选手反映说大众赛骑到最后的20-30公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的情况，也是提醒大家，也提醒我们场上所有的车手啊，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尤其是长距离的比赛，在赛程当中的补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今天的比赛呢，除了赛事官方给大家安排的几个途中的补给点以外，我们的赛会裁判啊，也是考虑到天气炎热这样的一个因素，在补给的规则上面会做得更加宽松一些，车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做补给，包括一直到终点之前的10公里之前都可以来补给。来看这是今天比赛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画面啊，无诺 X 车队继昨天德弗斯内斯拿到2个途中冲刺点第一名之后，今天又是啊，由特维塔在第一个途中冲刺率先过线，
0: 德邦特是第二啊，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有多名车手在前方突围，所以呢，我们看刘成禄并没有拿到这个冲刺点前3名的积分。
1: 那就看接下来能不能扛过下一个爬坡了啊！如果真的能够和现在的两位其实能力更强的突围的同伴一起扛过爬坡，一起来到今天途中冲刺抢到积分和减秒的话，对刘成禄来讲应该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惊喜啊！如果他扛不住，其实也很正常，大家也不要太过于苛求，因为刘成禄本人也是一个更偏向于平路冲刺类型的车手，而且很年轻，只有23岁，今年2026年啊才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国际高水平的职业赛事。
0: 当然刘成禄在这个赛段开始之前呢，在总成绩上也是一样10秒的时间差，如果能够拿到这个途中冲刺点获得减秒的这个奖励的话呢，对他来讲在赛段结束之后呢，还是有机会能够至少把自己的排名稍微往前再去提一下啊。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呢，确实在这3名选手当中，刘成禄的这个从体型来看不太像是一个这个爬坡类型的选手，所以呢后面这个二级坡看看能不能咬得住前方的这个突围的小车群。因为前面的另外的这2名突围的车手啊，应该可能爬坡的总的能力要比他要更好一些。
1: 现在的字幕给到的是过往6届比赛黄广期的总冠军得主韦伦斯、莫斯科、马斯、米兰维德、范埃特维尔特以及保罗达伯。 其中去年的总冠军保罗达博所在的捷科车队昨天今天都是有车手突围，当然今天突围的不是达博本人了，今天突围的是德里斯

0: 王特。黄广西比赛进行了六届赛事，六届赛事的总成绩领奖台3.6/18啊，18个位置没有任何重复的人，在黄广西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车手能够两次登上总成绩的领奖台，就不要说什么卫冕啊，连续上领奖台这都不提。所以今年的黄广西比赛呢，其实有几位啊曾经在我们的黄广西赛登上领奖台乃至拿到总冠军的车手，今年看看有谁有机会啊。昨天我跟达博说了这个事情啊，他也是觉得挺惊讶，说黄广西的赛事自己作为卫冕冠军来，这个历史记录对自己如此的不利。当然他也知道今年黄广西比赛是有多位爬坡能力更强的车手啊，至少像皮特托克呀、阿尤索呀这些车手在总成绩的热门程度都是比他要更高的啊，但是他仍然希望向着总成绩的领奖台来尽可能的发起他的冲击。
1: 昨天我们看，其实在昨天的这一个赛段当中呢，也不知道是达博自己有所保留，还是整个的这个状态啊没有去年那么的好啊，我们看他其实在昨天的赛段成绩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当然昨天的赛段是有多达130多位车手啊都在同一个集团冲过了终点线啊，所以对于这些总成绩为目标的车手，在前面这些平路的赛段确实是可以稍微的保留一些体力。甚至于昨天我也问了一些车手，他们对于今年黄广西这个新路线是怎么样的看法，普遍的观点认为哪怕后面的第四赛段有多达2600米的海拔爬升啊，中间的第三第五这几个赛段也都挺适合突围的车手，但他们仍然认为啊，这个最终的总成绩的决胜大概率还是会出现在第六赛段最后一天的诺拉山顶终点。所以对于这些真正建制总成绩目标的车手来讲，在前面的几个赛段稍微的来节省一点体力也是很合理的战术安排。
1: 因为今年的黄广西诺拉是放在了最后一个赛段，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会把这个夺冠的悬念呢一直保持到最后啊。来看一下目前在主车群这边呢，像威斯玛，包括像迪卡侬、英孚教育，还有移动之星啊，都是有车手啊，包括捷科都是有车手来到了车群的前方。
2: 现在
1: 应该是有一个风向的一个变化啊，所以现在我看整个车群也是跟刚才这个行进的这个状态又不太一样
2: 了。是，我们的车手现在已经经过了我们的二级爬坡的起点，大概是8公里左右，他们就会到达二级爬坡的坡顶。那正好呢，坡顶就是今天这条赛段为数不多的车手们可以在骑行的途中就能够肉眼直观看到的一个大景观——三叠岭瀑布了。这个大瀑布，我相信只要是来过黄广西的车手都会对它印象非常的深刻。100多米的落差，飞溅的水雾甚至都能飘到岸上，还能给车手们短暂的降降温。那当年徐霞客也是路过这儿啊，被瀑布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那通灵大峡谷其实就藏在大山的深处，一会儿我们航拍应该也能看到。
1: 看来今天的这个比赛啊，应该还是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热的啊。我看刘成璐现在应该是拿了对车上拿了冰块啊，专门来做一个降温。
0: 而且甚至车手们通过拿补给的这个和对车上的工作人员手相交接的这一个时刻啊，也能够稍微的来为自己节省一点体力。但是现在看上去进入爬坡之后啊，刘成璐的
1: 顶不住了，
0: 对他的绝对的爬坡能力跟前面的两个车手相比还是有差距啊，大概是没有办法跟上。那当然身后的主集团在刚才能够看到很多的车队把他们的副将往主集团的前方来顶啊，也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爬坡，因为很有可能一进入爬坡，主集团就会有新的进攻。中国的车手刘成璐啊，在今天通过好多次积极勇敢的进攻，以突围车手的身份啊，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也是希望我们此时在看直播的车迷们啊，能够记住这个23岁的年轻的中国车手，在未来肯定还是会有很大的发展。在来到黄广西之前，其实他刚刚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一个比较重要的荣誉，在黄滨州的比赛啊，这个也是1.1级别的国际职业赛事当中拿到了第8名的佳绩。
3: 现在只剩下2名队员，离第二团时间差为1分30秒、1分30秒。
0: 而身后的主集团在刚才突围车手进入爬坡的时刻呢，他们的时间差距是在1分30秒中，这个秒差应该随着爬坡开始啊，又会有挺明显的变动。所以前面两个突围的车手，应该说这个爬坡按照现在的坡度来讲，

0: 他们并不构成太大的困难啊，这两个人的骑行节奏还是保持得非常稳定。所以他和德邦特两个人都是有多次大环赛参赛和完赛的经验了。大环赛当中的爬坡相比今天的这个阿迪爬坡实在是难度不高，那有挺大的可能性这两个车手领先于主集团过爬坡点的话呢，就看谁先通过二级的爬坡点，就将会穿上今年黄果西比赛的第一件爬坡王的圆点衫。因为昨天的赛段是今年黄广西唯一的官方定义的平路赛段啊，确实在149公里的赛程当中也没有设置任何的爬坡点，没有爬坡积分，所以赛后也并没有颁发出爬坡王的圆点衫。今天这个赛段的爬坡点的设置啊，也是给突围车手有更多的动力。
1: 旁边的媒体摩托，请往后退，跟我们的这个一号裁判车在一起，不要跟在
2: 朱哲群这边也已经开始这个二级坡的爬坡了。这个坡呢，坡长是8.4公里啊，平均的坡度3.9%。一开始的这个坡度呢，相对来说要缓一些啊，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2-3公里的位置上，这个坡度会变得更陡一些。今天的这个赛段对于各车队的副将来说呢，这个要提前开始工作了啊，因为这个赛段的后半段30公里处这个二级坡啊，应该是各个车队的副将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总成绩车手要更好的保护起来，同时呢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冲刺的主将啊不要掉队，这样的话呢能够参与到后面的终点的这个冲刺的比拼啊。因为我们看今天的这个赛段呢，从二级坡结束之后，虽然也是一个一路慢上坡，但是这个海拔的变化就不太高了啊，所以说最后的这个终点的冲刺啊，照目前看应该还是以大集团冲刺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所以呢对于集团当中的这些各个车队的冲刺主将来讲呢，还是要争取不要从车队当中第一是掉下来啊，能够跟得住车群，然后最后呢完成终点的这个冲刺。现在我们看时间差依然还是1:20到1:30之间啊，有车手开始进攻了，在前方。
0: 对，刚才提到这个爬坡在最开始的1-2公里还是比较的平缓，所以在这个缓坡的部分主集团都骑得很平稳啊，但是随着坡度开始提升，而且航空和移动之星各有一位车手这个时候尝试进攻出来，我们来确认一下突围的尝试进攻的这两位车手啊。
2: 86号，这是来自于移动之星的哈维尔·罗默。
1: 又有两名选手冲出大团，
2: 而来的
1: 是
2: 航空
1: 和移动之星的队友。
2: 155号是霍纳坦·
0: 纳瓦埃斯在这个时候进攻了啊，这个对于身后的集团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在过去多次参加黄广西的经历当中，纳瓦埃兹往往都是作为总冠军的热门车手啊，但是一直以来他在黄广西他的成绩并没有达到很多车迷的期待，去年拿了总成绩的3名，但是之前也有摔车退赛这样的情况。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这种长度不太长的爬坡，但是在过往的黄广西比赛呢，就拼最后这一个弄拉的爬坡的话，他又没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啊，所以今年看看利用自己的能力，在合适的赛段多去尝试几次吧。
2: 纳瓦埃兹这是来自厄瓜多尔的一名车手，应该说他的这个爬坡的能力肯定还是相对来说更突出一些。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选择进攻啊，肯定还是想用自己的这种更好的爬坡能力，看看尝试去抢一些时间出来。
0: 对，
2: 因为前方还有一个途中冲刺点的第3的这个减秒啊。
0: 对，所以纳瓦埃兹的进攻不一定是真的说在这个爬坡建立太大的领先优势，还是争赛段的冠军啊。但如果能够拿到后面的减秒，对他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今天这个赛段现在进攻出来的有好几个车手都是对于黄广西有丰富的参赛经验，而且对赛道有独特的理解啊。格雷斯·德邦特，我刚才又确认了一下，之前他在我们黄广西的突围的成绩啊，2023年那届黄广西6个赛段他突了5次，最后拿到了冲刺王的荣誉衫。这个时候就。

0: 是三叠岭的瀑布啊，在我们的画面中央，所以说我们就真的会从这个瀑布的下方来经过。
1: 嗯，这个瀑布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壮观啊，跟刚才我们看德天的这个瀑布，观感不太一样。
0: 德王特在王国际2023年6个赛段当中突围了5次，而到2024年呢，就已经是跟今天这个赛段有相同的路线设置了。从成佐到清溪的这个赛段，德邦特也是突围啊，并且一直到了终点之前的2公里才被身后的主集团追上。所以今天再一次的突围出来，看看能不能够比上一次的表现再进一步。但是这个时候身后纳瓦埃兹的追击相当的强势，跟前面的两个车手之间只有10秒冲的差距。
1: 那看来纳瓦埃兹还是有想法去抢这个圆点山。
0: 是，那这样算前面两个车手肯定撑不过爬坡点了。4公里面对纳瓦埃兹这么强力的爬坡车手，不可能顶住的。
1: 因为在4公里的位置上的这个坡度会比刚才要变得更陡啊。最陡的位置是靠近最后的2-3公里的位置啊，坡度接近6%，6.6%。那所以这一段对车手们来讲，可能这个坡度是最陡也是最难的一段啊。这是三叠岭的这个瀑布。
2: 坦纳维纳瓦埃斯来自于阿联酋航空，现在四名队员已经组成一个领先集团。
1: 啊，这个很快的把组车群这边很快的把这个时间差给吃掉了啊！现在我们看大概还有10秒左右，4个选手接到了一起，纳瓦埃兹已经是把前方突围的选手追回来了。
0: 纳瓦埃兹和罗默作为两位从主集团进攻出来的车手，迅速的超越了更早突围的德邦特啊！现在
1: 这个
0: 塔还努力的试图跟住，
1: 这个追击的效率还是非常的高。
0: 当然也是由于纳瓦埃兹这个目标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身后的主集团也一点儿都不敢放松，把速度也提起来，跟领先的车手只差10秒。这个时候谁会难受呢？冲刺的车队就难受，
1: 是
0: 吧？因为之前我们的一个比赛走向的分析都是按照突围的车手争赛段啊，然后身后的主集团冲刺的车队去追击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讲的。但是随着突围集团当中产生了能够威胁到总成绩的车手，也就意味着主集团当中这些总成绩的车队擅长爬坡的车队要在现在的爬坡发力追击，那冲刺车手当然会觉得比较吃力了。但是毕竟坡顶距离终点还有30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些冲刺的车手呢，尽可能的在爬坡当中稳住自己的节奏，既不要完全被甩掉，也不让自己的体力彻底爆掉啊，这样后面还有再重新往回追的机会。
1: 德邦特现在已经是跟不住了，
0: 德邦特看着有点像抽筋儿的样子，你看在车上开始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啊。快步车队这个时候是范维尔德在领骑了。范维尔德这是快步队内爬坡能力最强的车手，而身穿着红衫的保罗马尼耶虽然在我们的画面当中没看到，但是维尔德一方面不断地在回头找自己队友，另一方面我相信在此时快步的无线电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马尼耶的位置究竟在哪里，马尼耶是否能够跟得住。
1: 马尼耶
0: 维尔德的他的
1: 现在看应该是不是还是在车群当中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啊。
0: 对，从正面看不到，但是只要快步车队在前面领骑就应该说明马尼耶还没掉，因为没道理说马尼耶掉了前面再领骑自己拉扯自己嘛。
1: 现在看随着这个坡度的增加啊，逐渐开始有车手已经逐渐的掉到车尾的后面了啊，但是因为二级坡对于这些车手来讲呢，其实难度应该不是太大啊，总的来讲应该还是能够跟得住，而且过了这个二级坡之后还有30公里，基本上算是相对比较平坦的这个路啊，即便是这点坡掉到后面的话，后面30公里应该也能追回到车群当中。
0: 哎呀，现在黄广西的经典航拍画面就是找山顶上的车迷是吧，反正今天这个上山还是有路的啊，后边的赛段也许会看到一些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路的，
3: 山顶的那个吗？
0: 对啊对啊，都不知道那些车迷怎么上去的。
2: 今天差为10秒，
0: 哇，上追的真凶啊，跟领先的车手只差10秒，
1: 还有2.2公里，看看前方的这4名突围的车手现在能不能顶得住啊！现在，但是主车群这边确实，索性就把前方的突围的车手就追回来了。其实我们看这个画面当中，应该是，看到差不多前

0: 帮推车手是不是已经回到车群当中了？
1: 普吉团队管航空车队的费尔梅尔什啊，今天比赛早期也尝试过进攻，一个很全能的车手，尤其是擅长土石路的比赛，所以拿到过Bravo 土石路世锦赛的冠军。
0: 马上就把前。

0: 点之后再说，但是现在看要重新回到一个车群当中，会不会再重新有车手来发动进攻啊？因为前方毕竟还是这个爬坡点还有一点几公里到，这还有一个圆点山的一个荣誉，所以呢车群如果现在全部都合到一起的话，主车群当中这些爬坡能力比较强的这些车手啊，有可能会在前方再去突围去抢这个圆点山了。
1: 刚才在纳瓦埃斯被追上的时刻呢，主集团领骑的是利德崔克车队。崔克车队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几乎没见到，也没怎么提，因为昨天是平路的赛段，是冲刺车手争冠的一天。而崔克车队在今年环广西的这么多车队当中是难得的几乎没派冲刺车手来的队伍啊，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很集中，都是在
0: 阿尤
1: 索的总成绩啊，所以今天果然进到了爬坡的路段，面对着纳瓦埃兹这样有总成绩威胁的车手进攻，崔克就要现在是由西班牙的车手卡洛斯贝罗纳把前面纳瓦埃兹的集团追上，而捷科的保罗达波啊，我们赛事的卫冕冠军，这个时候他出现在了集团的前方，所以总成绩车手还是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刻来发力的。
0: 其实应该崔克这一次的环广西，崔克更多的带来的还是爬坡的能力比较强的这个副将，应该也是全力要力保阿尤索，尤其是在为最后这个弄拉的这个赛段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副将的准备啊。但是这个赛段目前进行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对车群里边会一定会待会儿还会有车手再出来去抢这个圆点山的。
1: 崔克领骑的车手卡洛斯贝罗纳，其实他自己在红魔期也是有不错的发挥啊。2018年，那个时候他代表米切尔顿斯科特车队，现在捷克车队的前身了，当年达到了红魔期总成绩第5名。啊，来到了爬坡点之前的500米啊，这个时候集团的前方又有多位车手，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为了途中的爬坡点积分，为了圆点山来发动的进攻了。
0: 因为这个位置上呢有一个小的缓坡，然后再最后进行一个不到1公里的一个上坡啊，所以这一段可以有一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进攻的点啊，选手们有利于把这个速度加起来，然后重新来去冲最后的这个二级坡。
1: 二级爬坡前3名的车手将会拿到10分、6分和4分的爬坡积分啊，这时候领在最前面的应该是8名胜利车队的葡萄牙车手尤拉里奥。今年在环意的比赛当中，一度是穿上了总成绩领先的粉衫，最终是拿到总成绩第6，
0: 过了，已经是冲完了。
1: 对，尤拉里奥率先通过了今天的爬坡点，锁定了赛后的爬坡点。而且尤拉里奥是有总成绩经历的车手啊，所以他在率先过爬坡点之后，接下来主集团要密切关注他的动向，他是愿意退回来呢，还是说要继续走？现在看上去没有明显要放慢速度的意思啊。如果呢拿到爬坡和圆点山之后，能够再和其他的几个同伴保持这样的持续突围进攻的态势，甚至在后续的冲刺点拿到减秒的话，那他今天的进攻就是取得巨大胜利了。
2: 爬山冲刺时候有5名队员冲出了集团。
0: 因为后面18公里啊，18公里的位置就到今天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1: 今天这个赛段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离终点是很近的啊，
0: 对，
1: 终点之前的12.3公里。
0: 啊，现在看前方突围的车手应该是逐渐放弃了。
3: We have 3 riders in the lead with a short advantage.
1: 好的，胜利的尤拉里奥，其实他的能力特点跟刚才尝试进攻的纳瓦埃兹有点像，而且在我们黄广西的赛场上也都是会被其他车队重点盯防的一个有总成绩威胁的车手。如果他在持续跑的话，那就是把速度会被带走。
2: 车队队员一名正在领骑大团。
0: 应该都回到社群当中了。
1: 对，刚才跟着刘大亮出去的还有身穿着冲刺积分蓝衫的车手啊，是昨天靠突围拿了图中两个冲刺点第一名的德夫斯内斯，实际上他在蓝衫积分排名第二，顺延来穿这件蓝衫。
0: 刚才我们看最前方车群

0: 最前方带着来追的是移动之星的车手佩斯卡多尔啊，这样的话呢，现在所有的车手都已经回到了主车群当中啊，重新集结，然后是会不会再有合适的位置再去突围呢？应该是在前方的这个途中冲刺点之前啊，一定还会有选手再去做突围和进攻的尝试。
1: 距离终点还有30公里，现在就已经合成了一个大集团，那对于副将的压力就很大了。
0: 就这个时候可以，如果大家能够形成默契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可以稍微的再做点补给和调整了啊，因为刚才这个爬坡确实对大家的这个消耗都比较大。
2: 当然，在赛场上有很多车手信奉的一条比赛的原则就是，当大家都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就应该要进攻了。
0: 是
2: 想要趁着其他车手，如果你想在这个时候拿补给，如果你的心里面有稍微的放松，我就要进攻，看看今天有没有车手来践行这样的比赛理念啊。
0: 因为前面马上3公里左右过这个位置，应该还有一个补给区。
2: 是
0: 啊，趁着这个拿补给的时候，这个比较相对乱和减速的这个状态，会不会有车手去突围啊？
1: 有点心疼我们的突围车手，100来公里前面全部作废。
2: 是啊，今天突围的车手相当于爬坡的积分也没拿到，冲刺点也只拿了第一个，甚至敢斗奖都不一定是在刚才的这个3人突围集团当中啊，因为今天比赛早期有很多轮其他的突围，在最后的这20多公里之内可能还会有新的进攻。
0: 来到补给点
2: 快步重新回来控制比赛的局面啊，那说明这个时候瓦罗曼尼耶的位置应该还是不错，已经看到了吧，尼耶在集团的中部
0: 尖的位置，前方是快步有2名副将，另外移动之星啊，包括乐透都是有车手来到了前方。
2: 快步之外呢，其他的几位冲刺车手所在的队伍我们要再找一找啊，比如说像迪卡侬车队，按理来说奥拉夫库伊他的爬坡能力应该不会比马尼耶差多少。当然在昨天的比赛，迪卡侬车队比赛中途付出了大量的体力来领骑追击，到终点之前也是占据着冲刺火车的人数优势，但是最终没有冲赢嘛，不仅没冲赢，奥拉夫库伊可以说是根本就没冲起来，所以在吸取了昨天的经验教训之后，也许迪卡侬车队在今天会选择比赛的中段更多的节省体力啊，到了终点之前把他们的火车组织得更紧凑一些。
0: 集中的最后一个补给点，
1: 最后一个补给点的位置正好就是在通灵大峡谷还有古龙山大峡谷的一个这个峡谷群，可以看到两边都是山啊。通灵大峡谷被称作是地球一道美丽的伤痕，有着世界上最绿的大峡谷的美名。在这个峡谉当中呢，生长着2000多种古老珍稀的植物啊。最震撼的就是通灵大峡谷特高瀑布，可能我们在这个赛道确实是看不到，在比较深的一个位置，如果说我们的镜头能够给到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啊。然后峡谷的这个瀑布的下面呢，有一个鸳鸯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那旁边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古龙山大峡谷了，它们是一个峡谷群。这儿最有特色的就是漂流，它的这个漂流还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是一会儿进洞里，一会儿呢又在这个峡谷的冥河上游，所以呢体验感是独一无二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一漂穿三洞，漂中游三峡。如果说我们的没有来过这一带的朋友，可以来这体验一下。那现在就是对，就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补给点，也是最后一次补给的机会。
0: 这是刚刚在通过这个二级爬坡点的画面。
2: 瓦雷胜利车队的阿方索·尤拉里奥率先过线，第二名是捷克车队的鲁迪·波特，在之后是 FDJ 车队的雷米·罗莎啊，罗莎也是曾经在我们的黄广西登上总成绩领奖台的车手。尤拉里奥啊，在今年的环意比赛有一场非常经典的赛段啊，今年环意的第5赛段，当时是在大雨当中，啊，而且好多车队的年轻车手

0: 埃塔两个人携手突围进攻，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又是有发生摔车，又有追击，到终点前啊，是由阿雷塔拿到本赛段冠军，而尤拉里奥穿上了粉衫。从第五赛段结束之后，他的粉衫一直穿到了第十二个赛段啊，穿了一个星期。尽管后续是脱掉了粉衫，但是仍然最终拿到了环意的总成绩第六名和最佳年轻车手的荣誉衫。尤拉里奥今年是25岁啊，今年的环意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的最佳表现。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将会穿上2026年冯广西的第一件爬坡王的原点衫。今年冯广西也是尤拉里奥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中国参赛。主集团的航拍画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冲刺车队他们的人数情况啊，迪卡侬包括维斯玛啊，现在位置都还不错。而维斯玛我们现在看到的三个车手，其中有很大的可能并不包括雅各布森啊，因为雅各布森他的爬坡能力，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一个多赛季当中，爬坡的表现确实不太好啊。在转会来到维斯玛车队之后呢，他的整体的状态在回升当中，但是是否能够顶得住刚才这段爬坡的拉扯，我是心里面存疑的啊。
1: 在紧张的这个竞技比赛的中途，我们来欣赏一下美景。其实我们今天的这条路线呢，我觉得算是整个环广西风景有名的风景最密集的一条赛道了。今天呢，车手们进入崇左的这个恩城、安平跟明仕这一条呢，可能很多人都认识明仕田园，但是不知道安平和那个恩城，他们三个呢并称是喀斯特核心景区带。从恩城的水上秘境，然后到安平的这个土司旧街，然后再到明仕田园的小桂林，这22公里一路呢都是黑水河的支流的这个山水画卷了。那我们第一个途中冲刺点其实就是在这一片画卷当中啊。刚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福纳秘境，也是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路段。这里面大树遮天蔽日，遮阴率高达90%。来到这儿，其实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这里的3.6公里的雨林皮划艇，可以打卡电视剧《花千骨》同款的绿水潭。天气好的时候，你在树林里甚至还能遇到丁达尔光束。一进入到纳福秘境，就可以感受到体感马上降了2-3度，身心都被净化了。这里也是很多人周末度假会来放松解压的一个好去处，也特别适合带孩子来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那经过了这个纳福秘境之后，就会来到这个安平仙河。刚刚提到的安平仙河，它属于黑水河的沿线，也是国家4A 级景区、国家湿地公园。原来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安平仙河的游船、龙壁滩、水上幻境、燕子洞这些经典的景点，都包含在这个洞纳雨湾的景区里面，也就是洞纳景区、洞纳雨湾八景。这里也是千年安平土州的旧址，有着浓厚的土司文化。当年徐霞客游历广西，还曾经在这一片水域泛舟游览。大家可以到这儿的打卡徐霞客的同款景点，还可以康养度假，体验乡村生活，感受生态农业，玩法十分的丰富啊。那再过了这一带呢，就到了明仕田园，这个就更加不用说了啊。花千骨的这个拍摄地，也被称作小桂林，非常的丰富。那再过去这一再往前走，就到了这个中越边境的管控区了。特别要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 G219的国道了，这是中国里程最长、平均海拔最高的边境国道，从这个新疆的喀纳斯一直延伸到我们广西的东兴，是世界级的景观大道。相信今天车手们一路骑的是非常的爽啊，既看到了美景，同时呢我们这道路的路况也非常的好。但是在这一条区域可能会有几个隧道，一个山谷的隧道，光线明暗交替，那他们的眼睛需要不断的去适应了。现在距离我们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

0: 还有不到8公里。
1: 对，刚刚车手们看到啊，路面上方的路牌已经指示了距离静溪22公里啊。这个时候车手们离我们比赛的终点20公里整，刚刚通过了路边的标志牌，而第二个途中的冲刺点是在终点之前的12.3公里的位置。集团的人数规模还是挺大的，有不少的车手在刚才的二级爬坡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稍稍的落后啊，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重新回到了一个集团当中，除了快步车队以外，迪卡侬也重新回来领骑了。说回奥拉夫库伊，他现在的状态和位置都是不错的。在后面还有比利时乐透车队啊，乐透车队在黄广西当然也是有过包括赛东冠军总冠军的很多的荣誉了，今年参赛的车手呢也还是以冲刺的车手为主吧。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排名最高的车手是塔米尼奥，昨天的赛段第9啊，他是2024年黄广西第一个赛段的冠军得主。
2: 库迪奥快步车队和迪卡侬达菲克队领骑。
3: 到目前为止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以内，应该说整个主车群现在没有选手再去选择做突围的尝试啊，应该是在后面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啊，一定还会有选手去提前发动进攻去抢这个途中冲刺点的减秒。另外呢，看在车群的前方，包括快步，包括迪卡侬，还有像移动之星和乐透，都是有选手来到前方来控场。整个主车群现在行进的相对是平稳的啊，现在目前来看是没有选手在这个时候去再次尝试突围啊。现在我们看实时的温度是29度，其实今天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的。
1: 之所以今天比赛车手们发车的时候是29度，现在还是29度，是因为现在的海拔比起点的海拔要稍微的高了一点。
3: 移动之星这个赛段来到前方的人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啊。
1: 移动之星也是正经没有冲刺车手的队伍啊，在今天这个赛段大概还是觉得后面的减秒可以去争一争。黄广西比赛的冲刺点啊，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可能是要叫做减秒点了，包括我们的赛事手册上面把冲刺点的这个标记都是以字母 B 来标记啊。如果是冲刺点一般是字母 S 啊，代表 sprint， 但是 B 呢代表 bonus， 有的赛事可能会同时标啊，又有 S 的冲刺又有 B 的这个减秒。我们黄广西干脆是标成了减秒点，是因为对于最终的冲刺王荣誉山来讲啊，那肯定还是终点的冲刺的分数显著更多嘛。历史上除了说德王特那年，两个因素啊，一方面他自己真的是有劲儿，6天突了5次，把途中的冲刺点全拿到；再一方面是那年比赛的其他的冲刺赛段呢，是不同的车手啊，分别获胜，所以把这个终点的分数就给稀释掉了嘛。德王特靠途中的冲刺赢得了最后的冲刺王荣誉山，但是在其他的年份，车手你真的想靠途中的冲刺去争冲刺王是非常困难啊。但是途中的减秒是真的会对总成绩产生影响，甚至于有2届比赛都有车手靠着减秒最终登上了总成绩的领奖台。所以在包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冲刺点啊，可能想要争总成绩减秒的车手，他们的表现会比这些冲刺的车手更积极。尤其是这个冲刺点离终点这么近的情况下，真正想争赛段冠军的冲刺车手还要考虑保留体力的问题啊，有可能他们不会太积极的去争抢。
3: 捷克车队的达博，这是去年的环广西的总冠军。
1: 对，在这个历届环广西总冠军的榜单当中呢，两位车手啊，去年的总冠军达博和23年的总冠军米兰维德今年都是有参赛，但是达博还是捷克车队的总成绩主将，而米兰维德这次的身份啊会是皮特科克的副将。
0: 还有4公里就到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了，正好呢也是把这个冲刺点设置在了化洞镇人民政府旁边，就是壮族印象体验基地了。当地的特色产业是烤烟，静溪的烤烟常年呢都排在广西第一位。大概赛道南侧6公里左右吧，就是中国绣球之乡旧州古镇。很多人提到静溪一想到的就是绣球，其实呢旧州古镇是中国绝大多数的绣球的制作地，也是绣球的发源地，是明代壮族

0: 巾帼英雄瓦什夫人的故乡。今年静溪还为了赛事专门做了融入骑行元素的飞翼绣球，一会儿我们在颁奖典礼上应该也能看到我们的壮族儿女们为登上荣誉台的车手们会送上有着骑行元素的飞翼绣球。
1: 旁边的左下角是车手们实时的位置和途中冲刺前瞄点之间的关系啊，能够看到在来到冲刺前瞄点之前是会有一个右手弯的。不知道这些冲刺车队们要不要在这个时候来消耗他们的副将来做令旗，我觉得可能不是很有必要啊，毕竟离终点太近了。
2: 这个时候明显感觉整个车群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啊，看尤其是尾部的选手骑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休闲的。
1: 镜头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多位中国国家队的车手啊，其中有我们的全运会冠军刘志成，有之前参加过红黄旗并且完赛的申玉涛，看上去刚才的二级爬坡点他们也都是挺从容的就跟随着主集团通过了。哎，来到检标点之前啊，还是总成绩的车队，果然是总成绩车队也有想法，移动之星、崔克和阿联酋航空，我相信阿联酋航空肯定不是为了给莫拉诺代冲的，肯定是想让纳瓦埃兹抢检标。
2: 因为途中的这个冲刺点的减秒，因为目前在总成绩的排行榜上大家相差的就是10秒钟左右的一个秒差，所以呢对于这个减秒来讲的话肯定还是有些车手希望通过这个减秒来把自己的总成绩排名能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这个减秒一定在之前还是会有选手去抢这个途中的冲刺点。
1: 当然如果想要抢减秒的这些车手他们本来也不是冲刺车手啊，之前和车队大概也没有太多的冲刺战术的演练的话，这个冲刺的场面可能远远不像终点的冲刺那么激烈啊。
2: 包括像163号德布斯内斯现在12分的冲刺积分啊，他会不会去抢一些这种冲刺的积分，因为现在他和排名第一的瓦尼耶就差了3分啊，其他的选手看一定还是会有一些选手想去抢这个途中冲刺点。现在我们看画面的右侧啊，逐步的车群前方已经开始把速度拉起来了。
1: 对，这个右转弯啊，就是我们看到途中冲刺减秒点之前的这个右弯，一通之星并没有正牌冲刺车手的情况下，看他们怎么抢吧。
2: 应该还是比较难啊。
1: 这个时候有 Pinarello 的车手顶到了前面，应该目标是帮助皮特科克来争啊。皮特科克还真的是在今年黄广西的这些车手当中又有总成绩的竞争力又会冲刺的一个车手。
2: 皮特科克现在也是10秒钟的秒差，如果能拿到更多的减秒的话呢，对他来讲其实还是能够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来看一下前方5名车手加入到这个竞争当中，
1: 阿联酋航空车队啊，好像还真是纳瓦埃兹拿到了吧。皮特科克在前3啊，应该是有减秒的。另外一位是巴林胜利的车手。下一个问题就是过了冲刺检标点之后要不要继续进攻走呢，应该是没有啊，后面的这12公里就真的是属于冲刺车队表演的舞台了。
0: 副将的工作在这最后的10几公里关键，非常关键。
1: 火巴林胜利，哈哈，刚说可能不要再搞事了啊，巴林胜利这边又在做新的进攻。
2: 今天的感头奖是给了特约塔。巴林胜利和快步啊，各名车手加入到前方的这个突围的车群当中。现在两名选手，突在了前面啊。
1: 巴林胜利还是尤拉里奥，而快步呢，真的只是为了盯防对手啊。当尤拉里奥 挥肘示意让快步的车手上来领旗的。

0: 的时候，海部车队应该是123号克拉斯，明确的表示我不领啊，我只是代表我们的车队出来追
1: 干扰一下啊。快步这个时候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啊，就是任何有威胁的这个突围的车手一旦出去，马上会有副将去贴住，这样的话也是重新把突围选手追回到车群当中。
0: 终点前的10公里啊，所有车手又一次齐行到了一起。克拉斯出来啊，这个就不是领骑了，就并不是一个在持续进攻的领骑了，而是把整个的速度是不是该稳住呢？我们看一看啊，身后其实有段龙，我们不确定他现在是否了解到这个信息，因为如果他回头看，可能看到身后很多的车手，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是跟主集团之间有一个小的段龙的啊。
2: 前大团仍是同一个整体的集团在齐行，
0: 而前面这个小集团当中好像并没有更多快步的队友啊，这些有冲刺主将的车队，像迪卡侬车队，当他们有车手出现在前面的这个小集团的时候，其实都在不断的回头观望，找自己其他的队友，尤其是冲刺主将的位置。
2: 大团中间有断开一个距离，分为两个小团在齐行。我们刚刚通过了齐在距离。
0: 跟着航拍的画面往后面捋啊，身后的集团应该是已经全部都追了上来。哎，
1: 中间是有一
0: 点，这么说着呢，这是个断龙吧？
1: 中间是有一点断开的啊，但是应该距离不大，马上车群这边应该能重新接回来。
2: 已进入比赛最后10公里，所有的补给的均已停止。
0: 刚才这一段场上的局面是稍微有一点混乱啊，各个车队在派出一些零星的车手做攻防的同时呢，各自的冲刺主将位置都有点靠后了，所以现在重新组织起他们的领骑火车，把主将重新带回来。
1: 快步前面还是有车手啊，适当的还是要把速度稍微的控制一下。
2: 现在又回到了一起，再次提醒大团前
1: 是快步，包括英孚教育啊，崔克也有一名选手在前方啊，大家逐渐的开始又有选手去尝试进攻了啊。
0: 今天可能是最后最后的一个很小的上坡的机会。
1: 这段时间确实这个整个车群是有点乱套的状态。
0: 找到了红山马尼，他也在接到自己队友的身旁。马尼的身前就是巴斯蒂安斯啊，应该是他们车队在今年黄广西的他的贴身带冲车手。这个画面看
1: 哦，又有选手突出来了。
0: 是集团前方谁领骑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
1: 对，
2: 突出了出去。
1: 这个位置上，如果突出来的这个，
0: 这是哪有锁呀？
1: 对，突出来车手稍微的人数会多一些的话呢，对后边这个主车群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0: 阿尤索一进攻，
1: 刚才自己突出来了，
0: 那所有的争总成绩的车队立刻要警铃大作。那必须得拼尽全力把他追回。嚯，阿尤索的表现这么积极，其实这都是特别特别小的爬坡啊，想利用这个爬坡真正甩掉身后的对手，机会很渺茫啊。但是现在真的是全力在争取。
1: 现在主要是其他的车手应该说没有完全达成默契啊，没有人想坚决的往

0: 前突啊，现在前方没有人到前方去跟他轮换啊，他一个人就突在前面。
1: 对对，
0: 消耗太大。
1: 这个进攻非常猛啊，既没有车队给他做任何战术的铺垫，而且似乎也没有能够在领先集团和其他的车手有充分的沟通。
0: 对，哎，我们看在前方又有选手突出来了，
1: 来自于乐透的车手吧，红色的急救服。所以今天也是做过好几次的突围啊，现在看到的韦特罗菲，这是在今年的环法比赛靠多次突围收获了大量粉丝喜爱的车手啊，在今年比赛今天的比赛早期也有过进攻。环法比赛他的一个名言啊，就是如果这个赛段没有人突围，那我就一定要突围啊，我一定得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车迷。所以在今年环法比赛当中收获了一个绰号叫人民的车手。
0: 泽罗菲，法国车手，
1: 不是这个进攻实在不是个好的时机啊，就是表演性的进攻了，
0: 做个有意的尝试啊，重新回到所有的车手都回到一个车群当中啊，我看依然是捷科车队这边啊，有单独一名车手顶到了前面。
1: 而 MFDJ 今天在集团前方人数挺多的啊，刚才雷米罗莎在爬坡点拿到了第三名，而且车队也是有不错的冲刺车手，马特米兰在昨天是冲到了赛段第六。现在画面的中间，捷克车队德里斯特邦特在结束了突围之后重新回归到集团前方领旗的角色，捷克的冲刺主将是罗伯特·唐纳森。
0: 马上进入到最后五公里，现在各个车队开始准备寻找最后冲刺火车的这个发力的位置了。
2: 成绩公报，第一名155号155号，第二名24号24号，第三名191号191号。
0: 那第二个途中冲刺点155号纳瓦斯拿到了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和减秒。
2: 大团通过了离集在结束五公里处，目前还是同一个集团在起行。
1: 车手们已经是来到了终点之前的五公里啊，待会儿在四公里到三公里之间会有一个右弯和一个左弯，这就是最后五公里之内相对比较复杂的路段了。这是刚才途中冲刺点的回放。
0: 纳瓦斯在左侧啊，冲到了途中冲刺点的第一。
1: 法林胜利的波米克尔啊，冲了第二名。皮诺瑞罗车队虽然有车手做了领旗，但是皮利科克开冲的位置并不是很好，只冲到第三，
0: 也是有减秒吧。
1: 途中的冲刺点，每一个冲刺点前三名有3秒、2秒和1秒钟的减秒。
0: 现在 FDJ 在画面的最右侧。
1: 皮诺瑞罗车队刚才帮皮利科克冲，而到了终点的。按照车手们的冲刺的速度来讲，莫切蒂应该是更快啊，但是也不排除说车队帮助皮特科克到终点再去争一争减秒。这里面3.7公里的右弯 ，MFDJ 车队是有多达5位车手顶在最前面来过弯。
2: The team group,
1: Amai, leading the bunch. 和快步两支队伍的车手混编在一起。
0: 看看 FTJ 这边米兰这个赛段有没有机会啊？
1: 画面的右下方啊，看到了身穿着红衫的保罗马涅，目前的位置相当不错。
0: FTJ 这边人挺多的啊，我看前面至少有5名车手。已经是把位置占住了，
1: 而且经过了之前几次啊，在我们中国赛场大宽路的冲刺之后呢，很多车队都学精了。这个时候虽然路面很宽，但是不要贸然的把我们的冲刺火车顶到前面来。
0: 最后3公里，
1: 加了几脚上来的是穿白衫的科古特啊，恩埃森车队的冲刺主将在昨天冲到了赛段第四，而迪卡侬车队是选择到了终点之前的3公里之内才开始逐渐向前提。

0: 快步这边马尼耶身前至少还有两名自己的副将啊。
1: 华联胜利在路面的右侧，他们的主将是曾经拿到过红魔赛的冠军的戈夫卡。迪卡侬车队现在是有四位五位车手啊、
0: 嗯、
1: 五位车手出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FDJ 现在还剩下四个人，左边是 UNO X 车队，他们的首次主将是布里克拉。
0: 看一下迪卡侬在今天的这第二个赛段的这个火车拉的怎么样啊？昨天确实他们虽然是也是在昨天占据了不错的这个开冲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呢，最后他们其实是没有把这个火车保持到最后的。
1: 而且库伊刚刚又被别了，
0: 嗯，
1: 和昨天是同样的情况吧。所以现在库伊又和自己身前的队友断开了，只不过这个时候离终点还有点距离，他还有往回追的机会，但是你不能再往下掉了。
0: 库伊现在蹭到了 FDJ 的这个车手的身后啊。
1: 对啊，库伊现在是在我们的画面外面 啊，前面是三个迪卡侬的副将，但是库伊在我们的画面外面。
0: 可能他的这三个队友不一定发现他跳后面。
1: 对对，这是很大的问题。
0: 杰科这边从画面右侧上来了，
1: 库伊自己的位置被挤了，现在尝试要跟快步的火车。车手们即将要来到终点之前最后的一公里啊，这一公里之内，
0: 马尼耶在正中间的位置，身前还有一名副将，
1: 嗯，再加上最前面领旗的也是快步的车手，这一公里之内还有一个稍稍的右弯是在终点之前5米左右。
0: 马尼耶现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好，
1: 对，马尼耶跟自己的贴身带冲车手之间，他们两个人的位置一直是保持的非常紧凑，而且马尼耶的身材高大，他也并不发怵有任何的对抗。
0: 现在看正中间的位置，马尼耶身前还有自己的一名副将啊。
1: 画面左侧是红牛博拉车队，但是梅乌斯的位置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
0: 嗯，
1: 而马尼耶现在呢，虽然没有紧紧的和自己的队友贴在一起，但是仍然在他的左前方有相当开阔的空间，让他来施展自己的冲刺速度。这个时候，车手们通过了终点之前最后500米的一个稍稍的右弯，马尼耶现在是选择跟在了英孚教育车手，应该是马尼克的背后的身后。这个时候，红牛博拉还是带冲车手啊，
0: 有机会
1: 不在啊，
0: 马尼耶
1: 开冲了。马尼耶今天的冲刺比较早，大概终点之前的250米开始冲刺，看看他能不能够把自己的优势一直保持到终点。在旁边是野餐车队的车手，能不能超过马尼耶？仍然在终点有领先。终点线上，马尼耶和对手几乎是同时过线，但是我看他好像是有信心，认为自己能赢吧。
0: 对，因为有一个送车。可能彼此之间不确定到底是谁先过的线啊，我看应该是差的很小很小的一个距离。
2: 一会儿看看导播的回放，究竟是谁的车轮先过线。
0: 画面是对准了马尼耶。
2: 如果还是马尼耶的话，我建议接下来除非是爬坡赛段，只要是平路冲刺的，其他的车队就要把注意力放在马尼耶身上，
0: 应该还是
2: 在我们5公里处就开始对他提防。
0: 应该还是他
2: 卡他的位置，
0: 拿到了冠军。
1: 对，终点线上跟马尼耶对冲的车手应该是野餐车队的冲刺主将比斯特多博斯啊。虽然并不是一个很著名的冲刺车手，但是近期的状态是挺不错的。今天即使能够冲到亚军的排名的话啊，也算是今天挺大的惊喜。
3: 正在等待官方的成绩。
2: 终点的差距非常的小，现在还在等待官方的这个回放，看看到底是谁第一个过线的。
1: 马尼耶今天的冲刺应该是从去年红魔季以来冲得相当累的一次了啊，
0: 因为
1: 开冲得很早。
0: 今天开冲的这个距离确实太早了啊，我看应该差不多200多米他就已经完全全力了。
2: 但是作为我们普通车手来这车迷朋友来看，其实无论是谁得到这个赛段的总成绩这个赛段的冠军，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看到的事情。如果是马尼耶的话，那替他欢呼，第七个在环广西的第七个冠军。但如果是另外一位车手的话，那就是又有一番新的气象。
1: 最后500米出弯之后呢，快步车队在前面就已经没人了啊，但是其他的这些冲刺主将其实各自也都没有很好的带冲。野三车队的比斯特伯斯是选择牢牢地咬在马尼耶的身后，那利用马尼耶这个长距离的冲刺，相当于给他自己做了一个带冲嘛，所以最后的100米左右，比斯特伯斯在尝试超越出来啊。最终我们要再确认一下马尼耶是不是率先过线的。比斯特伯斯只冲了最后的100米左右。
3: 马尼耶车队的莱奥比较
0: 1号队员莱奥拿到了这个。

0: 赛段冠军马尼耶应该是冲到了第二。莱奥比西奥31号，来自于迪卡侬的。
1: 不会，前面没有迪卡侬的车手啊。
0: 刚才我们听这个里面写说的是，这个公共播报里面说的是，哎，
1: 不会，没有迪卡侬车手，只可能
0: 我们看
1: 只可能是野餐。
0: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啊，这么看马尼耶好像是稍微的要落后一点，
1: 航拍的应该更清楚啊，再看
0: 一下。
1: 哦，被超了，
0: 啊、你看右边
1: 马尼耶被超
0: 了，对，
1: 马尼耶被超了，那应该是比瑟伯斯。
0: 最后确实这段这个速度就掉下来了，你开冲的距离确实有点太长了。
1: 哈哈，现在镜头终于是对准了获胜的车手，
0: 野餐车队的车手。
1: 嗯，在另一边是奥拉夫库伊，以一个相当不利的位置开冲，其实最后的尾速库伊应该是最快的，但是没有办法超越。啊，是的
0: 啊，
1: 我们确认今天的获胜车手。
0: 马尼耶应该是冲到了一个赛段的第二。
1: 哎呦，比瑟伯斯这一胜啊，太不容易了。我们知道野餐车队的2026年可以说是，哎，极其失败。这么说不夸张啊，极其失败。从积分、从胜场来讲，在所有的世巡赛车队当中都是垫底的。整个2026年野餐车队到今天为止才拿到了3场胜利啊，在很多车队都已经胜场30场、50场更多的时候，野餐车队才3场胜利，今年的世巡赛首胜。
0: 嗯，
1: 而比瑟伯斯这个车手，24岁的荷兰车手啊，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胜。
0: 嗯，
1: 当然我说在来到黄广旗之前，他的个人状态是不错的啊，因为刚刚在比利时和德国的两项单日赛当中有拿到一个第三，一个第二。
0: 比瑟伯斯上个赛段结束是第18名，
1: 对，他是第一赛段的赛段排名第15，
0: 差十秒，这样的话，赛段冠军减掉10秒，他能够把自己的排名至少应该是提的比较多。
1: 嗯，当然，马尼耶今天有亚军的减秒，
0: 他有
1: 6秒还没保住。
0: 嗯，
2: 比瑟伯斯他在今年的表现也很活跃哦，3月份在古典的赛这个。温伯尔海姆的这个赛古典赛当中，他也是早期的进入到这个突围的集团，所以今天他拿到冠军其实也不是很意外。
0: 嗯，
1: 来到终点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航拍来看一看静息的城市风光啊。至于说保罗马尼耶，
0: 可惜了，
1: 要总结一下啊，
2: 有些失落，
1: 经历了他在环广西这项赛事当中第一次冲刺落败啊。
0: 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其实在他身前车队并没有特别好的给他一个代冲的支持啊，一直我们看他身前只有1名代冲手来为他最后提供这个代冲的服务，他最后也是完全靠自己能力，但这个开冲的距离啊，对他来讲确实有点超范围的这么一个启动的距离啊。马尼耶拿到了第2，
1: 迪卡侬的奥拉夫库伊赛段第3名啊，之后是马克斯坎特，利舵的弗洛伊德沃拿了第5，梅乌斯比昨天状态提升，赛段第6，莫切利第7，布里克拉第8，帕米尼奥第9。科古特第10名，
0: 嗯，奥拉库伊之前也是10秒的秒差，这样的话呢，第3名也是有相应的减秒。
2: 是。
0: 那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呢，应该大家逐渐的这个时间差就拉开了。
2: 是。那回顾这179.5公里呢，我们一边看世巡赛的速度对抗、战术博弈，一边跟着车轮领略了桂西北、桂西南的大好风光，一路呢走过浙海风林、边关峡谷，来到浸润着壮乡民俗戍边红色记忆的静息，也通过镜头展现给全世界的车迷了。可以说飞驰的自行车啊，比拼的不只是力量速度，也把广西的好山好水民族文化带给了全球的车迷。
0: 嗯，这样的话应该总成绩上还是121号马尼耶拿到了红山啊，继续守住了自己领先的位置。

0: 而在这个赛段的中国车手啊，又是有出色的发挥。
1: 嗯，
0: 继昨天王瑞东冲到赛段第13名之后，今天中国车手刘志成冲到了赛段的第14。
1: 嗯，那就看来刘志成再退回到，这个啊，那是刘成璐今天的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突围。
0: 刘成璐今天有突围啊，
1: 对。
2: 今天我们的比赛就到这儿，明天呢我们将会从靖西出发，向世界长寿之乡巴马进发。
1: 好的，那这个赛段我们给大家的直播啊，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二位的精彩点评，明天我们第三个赛段的直播再见，
0: 明天见。
3: 好，谢谢前方的解说员带来的精彩的赛事解说。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广西卫视正在直播的2026库迪咖啡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第二站，崇左到靖西赛段的比赛。今天的比赛呢，可以说角逐非常的激烈啊，杨军，你看，在最后时刻，我们的上一个赛段的冠军马尼耶和来自野餐车队的比斯博斯，可以说是以非常相近的身位集体冲线，经过我们反复确认之后，才确定是今年整个赛场成绩本来是不太出挑的比斯博斯，反而获得了这一赛段的冠军。
4: 对
3: 啊，
4: 这个24岁的荷兰选手啊，比斯博斯，他其实还是挺有冲劲儿啊。
3: 嗯，
4: 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气温可能稍微高一些。另外呢，这个整体的车队一直在这个突围、进攻和追上的这个拉扯，一直在拉扯极限的这个拉扯。所以今天的比赛啊，应该说是还是很精彩的。
3: 是的，
4: 特别是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想呢，就是说这个车队的战术水平是其中一部分啊。另外呢，就是车手的个人能力。那么今天呢，马尼耶呢，可能他在这个最后200米左右的这个时间呢，进行了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实际可能就提前了，可能早了一点。
3: 嗯，
4: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比斯博斯在他身后，其实也给他相当于带了一下，最后呢，在这个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夺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那么现在呢，从总成绩来讲呢，还是马尼耶穿着这个红衫啊。那么明天呢，可能就是更有挑战性的一个赛段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就是看到这里啊。
3: 嗯，好，我们在整。行，现在我们的现场信号呢也正在切回在这一赛段当中最后冲刺的精彩盛况，我们通过视频的回放再来回顾一下赛事当中的那些精彩的瞬间。朋友们，今天的赛段呢是串联起了崇左的边关风情，还有百色的山水秘境。一条赛道就是一条山水画廊，车轮为笔，山水为卷，锦绣百色徐徐展开。
4: 是的，那么我们经常说呢，环广西世巡赛呢是速度与美景的邂逅，竞技与人文的交融。我们知道呢，百色是边疆的红城，红色的基因深植这片土地。山水是百色的第一张名片，人文则厚重而鲜活。晋西旧州就是有名的中国绣球之乡，边关风情与长寿密码交织，让百色既有雄奇山水，又有活态文化。
3: 嗯，是的，确实我们在航拍的镜头当中看到，无论是崇左也好，还是百色靖西也好，都非常的美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走进边疆红城，千姿百色。
5: 90多年前，右江河畔的隆隆炮响震撼了千里南疆，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洛月文化和云贵高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壮族更是发源于此，多民族水乳交融，生生不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全面小康的人类文明奇迹在这里交相辉映，令人叹为观止。它就是百色，地处两国三省区结合部，背靠大西南， 面向东南亚，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桂溪咽喉，对内辐射，对外开放，它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从传统农业地区到工业城市，从交通末梢到区域交通枢纽，从西南边陲到开放合作前沿，今天的百思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深切关怀，在解放思想中探索奋进，在创新求变中勇担使命，在开放发展中提及不稳，在向海图强中彰显活力，奏响了一曲壮美广西建设的百色乐章。百色，一座英雄的城市。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右江河谷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纪念这段光辉历史的重要场所，重要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坑群，乐业大石为天坑，它们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杰作，这里也是网红热门打卡地浩坤湖的所在地，峰峦叠嶂，水天一色，享有世外桃源的美誉。这里还有靖西鹅泉、通灵大峡谷、锦绣古镇等多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共同绘就了百色丰富多彩的旅游画卷。当足球遇上山歌，一场盛大的狂欢就在这里拉开序幕。昔日的南国旅都，如今因球而名，足球的基因渗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也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个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体育与民俗相得益彰的百色，正以崭新之姿释放着它的无穷魅力。
3: 百色的千姿百态，还有广西的人文风光，确实是需要大家实地来到这里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美。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到广西，沿着环广西世巡赛的赛道和赛程一起来打卡。明天环广西世巡赛的第三站是靖西到巴马，明天下午的2:25，欢迎大家继续跟随广西卫视，感受绿水青山间的速度与激情。我们明天再见，
4: 明天见。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26鱼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开赛，燃动南宁，锦绣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鱼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到付款。
2: 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0: 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1: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0: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0: 这儿来。
1: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0: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把粮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1: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有。
1: 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什么人？
1: 土匪。
0: 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
1: 啊，是的。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死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0: 保罗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保罗君收的，不能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这边啊。
1: 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啊！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6: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7: 石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6: 好，那你们……
7: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石少吗？
8: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2: 好，顾老爹，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6: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5: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7: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

0: 想法。下地道。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放心吧。
1: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3: 放心吧。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克，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强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的还挺急。
5: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9: 军爷，
8: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8: 哦，
0: 您这是？
8: 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您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
0: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

0: 长，
1: 给都给你，都给你，
2: 来，
3: 冯队长，
4: 怎么回事？哎，
3: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4: 就他？
3: 对啊，
2: 冯队长，
3: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4: 是吗？哎啊，
3: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啊，来，继续抽烟。
4: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3: 啊，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
4: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0: 走走走走，
2: 来，走。来，长官。
4: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吗？跟我玩来玩。
2: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哦，
2: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3: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4: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3: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4: 坐下玩两把，
3: 玩二两把，哎，
4: 坐坐，也不是抬举啊。
3: 好，陪冯队长，
4: 开心了，
3: 太好了，
4: 好玩了，
3: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隠してた穀物を一軒ずつ調べろ。前線の兵士は私たちの支援を待ってるぞ。
1: はい。
2: 你赶紧去找这里的堡长，集合所有的村民，还要仔细找找各家各户的藏粮，赶紧去。
3: 是，
2: 快去
3: 集合村民，收集粮食，快，走，跟我来。

0: 冯队长，马上马上，来，
1: 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太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0: 是，对对对对，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2: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
2: 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
2: 来来来来来。哎，睡觉。哎。
5: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想活命的就老实点，
0: 放点枪，把车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6: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7: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什么都没有。
8: 报告队长，里面什么都没有。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9: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大将、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10: 急いでやるんだ。
9: はい。
7: 走、跟我来。
9: 麦特吉里诺，兄弟です。
11: 大军，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10: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7: 人到哪儿去了？
11: 哎，大军，他们都藏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地道啊。
9: 隊長，全部隠しました。見事に地下道があるので。
10: 地下道？
9: はい。
10: 食料も隠された？
7: 粮食呢？
11: 哦，那粮食啊，肯定也藏起来了。大军，他们的粮食是大大的坏了，坏了。
9: 大将，米も隠されました。
10: 地下道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7: 你知道地道在哪儿吗？
11: 哎呦，大军，这就不知道了。
8: 哦，对，我想起来了，陈松将军的地道，你给俺说过。
11: 他说他家地道啊，和每家每户通着的。他后来呀、啊。八路军发现，后来又给堵上了。
9: 大将，彼が新松の家に地下道があって、そして村のすべての家と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がバレるのが怖くて、地下道を塞ぎました。
10: よし、じゃあ案内してくれないか？
7: 你知道陈松家在哪儿吗？
8: 哎，我知道他们家在哪儿。
12: 哎，我说，
8: 我带你去。
7: 那赶紧带路啊！
8: 哎哎哎来姐，来姐姐姐姐，
12: 走走。
11: 你别拉我，
12: 快走，
11: 这到了，
12: 那头就在那儿。
11: 太君，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地道在哪里啊？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0: 探せ。
1: 去，挖地道。

没事。

0: 今天喝点什么？
1: 西湖好茶。
0: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了，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的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1: 主子，
2: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

0: 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

0: 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加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

0: 人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吧。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し
1: あー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姐。
1: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4: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4: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4: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5: 喂，
6: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6: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良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4: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6: 何を言った？連れてけ、家計だ。
4: 你讲的，我们的好死，我的好死。
7: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8: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7: 是是。
6: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7: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8: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6: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6: 君は走ろ。
3: 你是不是八路？
7: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8: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
7: 是啊。
6: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呀？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7: 哎呦，我是没做好。
6: 斯雷特盖，卡克的，
3: 拉出去，烧死！
9: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8: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6: 早漏突撃隊

0: 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2: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大丈夫。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2: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3: 没骨气的东西。
5: 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4: 你们干什么？
6: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
6: 对，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7: 说得好，
4: 小日本，不得好死！
6: 爹，
4: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6: 兔子，
4: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4: 一人给我安静！小日本，

神圣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克，急げ！走れるんだ！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剑。

让你过！

0: 主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啊。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去。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中国人，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抢救！快！
4: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
4: 是。
5: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你想什么呀你？
1: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1: 苍狼突击队，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砍条子，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
2: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绑起来。
1: 柱子，你在这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3: 柱子老师，我老实。

0: 队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3: 让开，
0: 你请你请。

0: 望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
1: 趴下，趴下。
0: 挺硬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

0: 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

0: 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比拍集合，全民开打！2026离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比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群无春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

0: 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刚刚药铺里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1: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3: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3: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2: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
1: 是。

0: 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
1: 好啊，
0: 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的，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
1: 坐下。 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1: 赶紧拆。
0: 谢了，应该的。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明白。
2: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你进来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3: 恐怕已经是晚了。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嗨，听着，马格丽，我刚才叫司机过来。

0: 等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人急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2: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听着，马格丽，马格丽，给我自己进去。
0: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我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面向东京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已经报了警，事情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慎算。

0: 가
1: 陆军少将神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神谷君，神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嗨。
2: 神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神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0: 司令打算怎么做？
1: 擒贼先擒王。
0: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1: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

0: 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有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

0: 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的需求。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呀，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高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别犹豫，别怀疑，机会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4: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儿，
5: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中老年日常滋补必备。
6: 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多炖点山药排骨汤，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你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

0: 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直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粥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长喝身体壮，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精选食品级内胆质水柔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手一看就会。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1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
0: 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扫码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只

0: 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规律排便。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农业农村部在广西北海涠洲岛设立我国首个不识经重要栖息地，填补我

0: 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介修。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桂林举办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
2: 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1: 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运河生态保护、国际协作、科技赋能、可持续发展以及航道现代化建设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对话交流。会上，与会嘉宾依次做主旨演讲，立足国际视野，探讨运河可持续发展路径，交流不同文明依托水道传承发展的历史智慧，凝聚全球运河城市合作共识，推动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水运事业高质量发展。灵渠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古代超级工程，历经2000余年而不衰，一代代人守护着这条古渠，让千年水利明珠跨越时光，生生不息。
3: 夕阳为灵渠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王国楚再次来到大天平畔，操控无人机记录灵渠的秋日盛景。在他的镜头里，灵渠的一山一水、一堤一坝都焕发着崭新生机。一条条短视频、一幅幅影像作品，让更多网友邂逅灵渠之美，读懂灵渠之韵。
4: 我想把每一天的美都记录下来。
3: 公元前214年，古人巧借地势、精工造物，以三七分水的绝妙智慧开凿灵渠，成功连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打通中原和岭南的交通要道。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航运和文化通道，灵渠自建成起就成了三楚两越之咽喉，推动南北经贸互通、文明交融，深刻影响着岭南地区的发展格局。历经2000多年，灵渠能够沿用至今，离不开持续修缮升级和技术革新。据史料佐证，灵渠建成初期功能简易，仅满足基础通航需求。自唐代起，古人创新修建斗门设施，抬高水位，疏通航道，大幅提升了通航能力。
5: 一直到唐代、宋代、明代，一直到清代，每一年这个修的技术啊都有所改进。开始就是简易的，用木桩打的，后来到了明代就开始有这个卵石了、干砌石了，一直到明清的时候，从这个可以用一些浆砌石了，这样子它这个斗门堰坝就是逐步的比较完善、比较牢固了。
3: 除了维修技术的提升和材料的多样化，灵渠的维修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5: 从明代开始，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这个有制度的维护这个灵渠，是吧？就是把它记住了，3年就是一小修，5年就必须要大修，就保证通航和观看。
3: 自秦代建成到民国时期，灵渠被记录在案的维修重建工程前后多达37次，一代代的坚守让千年古渠始终保持活力。迈入新时代，兴安县立足灵渠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生态禀赋，精准施策、精细管护，有序完成大小天平、渠堤、沿岸古建筑等核心文物的本体修缮，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最大限度保留灵渠的历史原貌，同时持续优化流域生态环境。灵渠考核断面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2类标准，优良率100%。

0: 如今灵渠南渠中的12.5公里航道实现复航，泛舟渠上琴韵古筝悠扬婉转，两岸青山环抱，清流绕村，再现福州过岭小桥飞峡的千年盛景。2023年，灵渠天下第一斗开闸启航仪式在古灵渠举行。随着斗门缓缓打开，渠水奔涌而下，船只顺势通行，古运河开闸通航的壮阔场景跃然眼前。
1: 通过船只，经过斗门这个环节，展示古人聪明的智慧，知道古人怎么利用这个水的原理，让船只能够拾级而上。灵渠它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条能够翻山越岭的运河。
0: 2018年，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021年，灵渠获评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兴安县还同步提质升级灵渠水街，修复万里桥、马思桥、湖南会馆等古建遗存，融合岭南园林与江南水乡特色，打造古韵浓郁的滨水文旅街区，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看到这里的古代建筑，包括这些设计啊，都挺好的。
0: 从千年水利古渠到世界级文旅 IP， 灵渠正以破茧成蝶之姿焕发时代新活力。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
4: 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即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温，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温。该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布市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一生大致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态环境优良，大批布市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市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于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市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成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名片。
3: 蔚蓝北部湾迎来了布市鲸栖息地这一特殊的生态守护，335平方公里海域搭配每年8个半月的禁渔安排，农业农村部在广西为这群国家一级保护的海洋洄游鲸灵建立起专属的蓝色家园。此举不仅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生境保护的空白，还用制度约束减少了渔业、航运、旅游业带来的人为干扰。当看见布市鲸跃出水面的欢快时刻，我想那必将是我们与自然最好的相遇。守护这群鲸鱼，守护这片海洋，划定栖息地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广西兼顾生态保护与向海发展，让人与海洋生灵和谐共生，描绘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答卷里生动的蓝色篇章。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提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广西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6年正式发布。
6: 白皮书对2025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发展新进展、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总结，并对“十五五”时期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白皮书指出，广西数字经济发展延续向新向智、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2025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广西加强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能级加快跃升突破。2025年，广西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86.3%，新产业新产品对工业增长贡献超50%，工业人形机器人、智能眼镜等一批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此外，我区持续深化数智转型，实数融合成效日益凸显。2025年，广西农村网络零售额超230亿元，同比增长15.6%，认定智能制造标杆企业12家，智能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39家，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工厂60家，数字人民币试点17类场景全部落地，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8524亿元，同比增长44%，结算量稳居边境和西部省区市第一。
5: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
7: 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此外，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

0: 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今后，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1: 截至今年10月12号，中越班列已累计发送货物超11万标箱。
2: 中越班列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路国际联运班列。该班列自广西南宁国际铁路港始发，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途经越南同登、嘉克，终点为安源站，总运行里程387公里，实行定时间、定地点、定车次、定线路的开行模式。当前，中越班列承运的出口货物品类已达455个，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等领域，货源辐射中国25个省区市，境外覆盖越南、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形成内外联动、品类丰富、辐射广泛的跨境物流通道。中越班列于2017年11月28日首发，单列最大编组为24车。2023年6月起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2024年7月以来实现每日常态化开行不少于1列，最多开行6列，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黄金通道。统计数据显示，中越班列开行后运量稳定增长。2024年，中越班列发送1.9万标箱，较2023年同比增长近12倍。2025年发送3.7万标箱，创历史新高。今年到目前已接近3万标箱。
1: 10月13号，位于崇左市连城路1号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崇左书城正式启用。
2: 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要求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崇左书城的启用，正是落实条例要求、补齐公共文化短板的务实之举。该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上架图书约4万册的现代化书城，毗邻市博物馆和市文化艺术中心，设置党政读物、人文社科、畅销图书、本地文化专区等多元阅读空间，同时设有潮玩文创区、咖啡饮品区、 AI 智慧自习室、多功能活动厅等。书城设计以书载道、以文化人为理念，主打静谧松弛的空间气质，集阅读加文创加青石加文旅于一体，被读者称为藏在成渝的书香桃源。
3: 我们致力于打造集主题 IP 体验、在地文化展示、多元业态融合和阅读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并以此为阵地，配套开展流动售书等便民措施，切实做好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在文创板块，书城汇集276个品类，近9800个品种。其中，崇左书城以喀斯特石山的珍稀生灵白头叶猴为 IP 形象设计的系列创意玩偶文具成为亮点，让城市符号以柔软的姿态走进日常。
4: 书城的取用健全了全市阅读服务常态化、普惠化、便利化发展的硬件基础，我们面向乡村、校园、社区持续辐射，用流动书车共建阅读点，把服务送到够不着书城的人手里。
5: 走进真实的书城环境，近距离地感受书籍的氛围，实地的体验阅读，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知识。
6: 这里不只是看书，还有很多小可爱的文创，我很喜欢这里的气氛。
7: 来到到了书店的咖啡区，品尝了他们做的越南滴漏咖啡，我感到家乡的味道。
8: 平时我很喜欢看文学类的读书或者小说，我希望将来能在这里参加阅读分享活动。
2: 近年来，崇左市新华书店持续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今后将依托多功能活动厅，把讲座、分享、亲子共读、非遗手作纳入固定排期，让阅读活动从

0: 冯杰才办变成周周有课。此外，书城还将用好 AI 智慧自习室，给放学后的孩子和备考的青年营造学习环境，借助潮玩文创、咖啡饮品留住读书人，让阅读习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养成。书页开合之间，文明薪火相传，推进全民阅读不是一次短暂的热潮，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化浸润。从城市书房到乡村书屋，一卷卷好书充实着寻常百姓的生活，涵养人心，启迪智慧，为民族复兴注入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开卷有益，书香致远，愿我们与书为伴，在墨香里读懂时代，在阅读中奔赴远方。广西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为核心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产业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
1: 假如我在泰国有两亩地，可以种砂糖橘吗？
2: 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土地 AI。
3: 记者在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活动中实测了这款在东盟国家落地的中国 AI 农业大模型。打开手机小程序，在地图上圈出意向地块，它就能结合地块条件输出一份详尽的土地分析报告，给出种植建议。
2: 当地的话是属于就是热带气候气候啊，砂糖橘的话呢，它的适合的气候是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当地的这个热量过剩，低温不足，花芽风化质量不稳定，所以说不太适合种砂糖橘。
3: 像这样的智慧农业技术正走进东盟国家的田间地头。这家公司打造的中国东盟跨境农业智能决策系统，集成土地 AI、AI 寻源、数字大脑等应用，以服务中国和东盟200多万亩农场，可实现节水约40%，节肥约30%。
2: 首先，在产前，通过我们的土地 AI 帮助我们当地农民去智能化的选址、科学的选址。比如说，我现在选一块地，我就知道说这个地块它适合种什么作物。那包括就现在的价格怎么样，就是在产前帮助我们减少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前的投资的分析。那产中的话，通过土地 AI， 包括农业数字大脑去指导说，接下来我这个农场今天要浇多少水、浇多少肥，我通过一台手机就可以精准灌溉了。
3: 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发现，随着东盟人工智能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出海的产品丰富多样，这背后是逐渐清晰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广西正加快汇聚技术、企业和人才资源，推动国内创新成果与东盟产业需求对接。这座跨越山海的数字桥梁正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不断拓展新空间。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1000余人，八军牺牲了几万人呢？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1: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剩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东奥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眼看
3: 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2: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北海涠洲岛设立。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
1: 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

0: 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5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敬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1: 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0: 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期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兴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1: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

0: 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延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兴宁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琪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延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卢兴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10月12号，曹志强到百色市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并调研，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26年10月14号，河池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汪东明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市长。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根据公告，这片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其中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首个布氏鲸栖息地正式公布，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成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名片。
1: 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建设概况、功能规划等情况介绍，仔细观摩枢纽设施，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
2: 平陆运河提供了宝贵的国际范例，深度结合现代工程技术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拥有超越经济层面的示范意义。
3: 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借鉴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0: 10月12号至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综合保税区和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探访广西与东盟跨境合作生动实践。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南宁国际铁路港具有独特的公铁、海铁、空铁联动优势，中越班列、中欧班列无缝衔接，构建起连通中国西部、东盟国家与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到达货物300万吨，发送货物785万吨。货畅其流的另一面是通关制度的创新。
4: 为满足跨境运输需求，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
0: 通关制度创新同样让南宁综合保税区受益，其一期位于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二期则调整至南宁国际铁路港，填补了一期缺乏交通枢纽配套的短板，实现港区联动，成为南宁综保区发展新引擎。今年1至8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99.79亿元，同比增长128.9%，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49亿元，同比增长301.3%。
5: 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中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
0: 在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18个文化主题馆和越南咖啡、马来西亚燕窝、柬埔寨大米等东盟特色商品吸引采访团记者驻足，通过线上数字化平台加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的创新模式，汇聚中心构建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让消费者享受到不出国门即购全球的消费体验。目前入驻这里的商品超过6000种，涵盖食品、日用品、保健品、美妆、家私、工艺品、文旅产品等特色产品。
6: 从交通到物流到外贸，感受到这个广西的这种发展的活力。大家都在说向海图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交融很密切。
0: 今天是2026环广西世巡赛第二个比赛日，在崇左至靖西赛段，赛事首个爬坡考验登场，车手们争夺第一件象征爬坡王荣誉的圆点山。
1: 崇左至靖西赛段全长179.5公里，沿路喀斯特峰林连绵起伏，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起伏赛段，不仅考验车手的冲刺能力，更对爬坡耐力提出较高要求。来自皮纳瑞罗 Q36.5 车队的汤姆·皮德科克是两届山地自行车奥运金牌得主，公路、山地、公路越野三期世界冠军，短陡坡爆发力是他的强项。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今天主要还是冲刺赛段，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去赢得比赛。
1: 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车手约纳坦·纳瓦埃兹同样备受关注，他擅长突围进攻，是上届环广西世巡赛的总成绩季军。
8: 这是我第5次来到环广西，我非常喜欢中国，这里的一切都很棒。
1: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车手们从崇左九牛爬坡广场出发，沿着崇左一级旅游大道国道359线，最后将抵达靖西市锦绣古镇，累计爬升1818米。比赛前半程赛道以平路与缓起伏为主，多名车手主动发起突围，形成稳定的领先小集团。在141.3公里的二级爬坡点，坡度造成集团分化，大团内部激烈拉扯，各队爬坡好手全力争抢积分。距离终点冲刺还有数公里时，各车队开启最后的战术排布。在距离终点不到几百米的时刻，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以微弱优势超过保罗·马尼耶，拿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冠军。而个人积分仍占据第一的速迪奥快步车队车手保罗·马尼耶夺得咖啡红色领旗衫，代表青年最佳的李宁白色领旗衫和冲刺积分第一的吉利银河蓝色领旗衫。巴林胜利车队车手阿方索·尤拉里奥获得代表爬坡积分第一的百岁山圆点领旗衫，乌诺 X 移动车队的马丁·特约塔夺得感动奖。
9: 这是我自行车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今天的冲刺非常快。
1: 值得一提的是，崇左至靖西赛段被称为2026环广西世巡赛的最美赛段，在靖西三叠岭瀑布，车手们从水帘之下呼啸穿行，在那国村秋日清风

0: 轻浮，万顷田野，色彩绚丽的职业车队穿梭乡野，让速度激情与田园温柔完美相融。在化洞镇巴德村点屯，连片稻田铺成金色海洋，绘就一幅体育赋能乡村、田园绽放活力的美丽画卷。
1: It's super nice. It's really beautiful.
2: 我来广西四次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尤其今天我们到了靖西，自然风光令人陶醉。
3: 第十六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健儿们同心同向，昂扬奋进。
0: 十月十二号，花炮比赛揭幕战在柳州队和河池队之间展开。花炮被誉为东方橄榄球，队员运用挤、搬、钻、护、传、拦、抢断、合理搂抱等动作进行争夺和防守。柳州花炮队是该项目常胜将军，自举办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来，从未让一等奖旁落。本次比赛，柳州花炮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11-5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4: 队员都能积极地配合，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0: 本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一系列广西特色项目集中亮相。绣球赛场上，选手们灵活跑动，让绣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高脚竞速选手脚踩踏杆飞驰，在平衡与速度的考验下冲刺争先。捉害虫赛场妙趣横生，选手们模仿蛙跃姿态展开3人接力较量。
5: 平时训练可以对身心健康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在我们接力赛之中也有体会到一个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广西的民族文化。
3: 百色乐业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时间跨度超70年，纠纷面积超33万亩，涉及人口超20000人，是广西现有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中面积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一起，曾爆发过几十起群众上访聚集事件。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盘根错节的历史积案，当地如何在半年时间内实现纠纷实体化解？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纠纷面积超33万亩、涉及人口超20000人、72载积怨如何破冰，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不加工、不食用濒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10: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11: 肉啊，从哪里买的？
10: 路边买的，很便宜。
11: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9: 病死猪肉？
10: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9: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12: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10: 原来如此，不吃了。
12: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13: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这两天广西还是一成不变的晴热啊，今天午后贵中贵南大部最高气温升到34到35度，不过有一些天气因素悄悄改变，干爽的北风被轻柔的南风代替，不过水汽增加有限，天气干燥状况呢只是稍稍得到了些许缓和。预计未来3天南风逐渐加强，但是高空呢仍被强大的副热带高压罩着，那下沉气流压制下对流较弱，不会有明显降雨。今晚到明天全区晴到多云，只在桂林、柳州、来宾、防城港、钦州

0: 余地有阵雨，后天和大后天雨量稍多一些，全区多云，贵东贵南会有更多的分散阵雨出现。明天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靖西到巴马赛段呢，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赛道干爽，能见度好，但午后气温高，体感闷热，山区局地风比较大，需要重点做好车手降温防暑的准备，观众观赛也要注意防晒降温。炎热少雨的状态持续，火险等级居高不下，今晚到明天贵东北黄色区域为较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他林区都是四级高火险，必须坚持不懈加强防火。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转好一些，全区各城市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或良。北部湾海面未来三天多云有阵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梧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北海多云，25到32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6到32度，钦州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4级，贵港晴转多云，24到34度，玉林晴转多云，24到33度，百色多云转晴，23到34度，贺州多云，23到33度，河池多云，22到32度，来宾多云，23到33度，崇左多云，22到34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4度。
1: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2: 牺牲了10000人呢、
3: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4: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5: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4: 我是不得不说，
5: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9: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0: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1: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 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

0: 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

0: 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

0: 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

国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

0: 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纠纷面积超33万，涉及人口超2万人，
1: 群众认为是无地可用，
0: 厂群关系剑拔弩张，群众上访聚集时有发生，
2: 买下来就更矛盾了，就总之了，
3: 关系非常的紧张。
0: 跨越72年，历经几代人的积怨，如何实现破冰？
2: 拿到这份纪要之后，如释重负，
3: 最大的压力已免在这里了。
4: 终于就是这个家是属于我们了。
0: 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时间跨度超70年，纠纷面积超33万亩，涉及人口超2万人。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是广西现有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中面积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一起，曾爆发过几十起群众上访聚集事件，厂群关系剑拔弩张，积怨深厚。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盘根错节的历史积案，当地如何在半年时间就顺利实现纠纷实体化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要滚吧，要滚过来，因为
0: 国庆前夕，乐业县雅长乡尾沟村的吴支书正忙着打电话，通知村民前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2: 一直今天练这个房产证，调解成功的话，这个房产证也陆续办下来。
0: 村民王峰登告诉记者，2006年9

0: 五月，因龙滩水电站建设需要，他们从6公里外的南盘江畔移民搬迁到这里安家。这本房产证足足盼了20年，
1: 终于就是这个家是属于我们了。
0: 村民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和感慨，与他们乡镇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雅长乡地处广西、贵州两省区4县5乡镇结合部，全乡总面积298平方公里，全部处在雅长林区范围内。
2: 是心情憋屈，赶周围的点杂木，李长卫来干涉，为闹矛盾。
3: 群众认为是无地可用啊，没有办法耕作。我们之前处理的很多矛盾纠纷，都是围绕着林场和群众因为争地争林啊产生的这么一个纠纷。
0: 自治区国有雅长林场1954年8月成立，1989年10月，乐业县人民政府向雅长林场颁发山界林权证书，颁证面积72.6451万亩，含从林场划出给群众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地8.7778万亩，但受当时技术条件等因素影响，划定的地块未能全部精准落界。
4: 当时候成立林场的时候，里面的集体的用地跟村庄还有河流什么都没有分清楚。
5: 应该来说，从建厂一开始的话呢，已经埋下了这个矛盾了，就种子了。1989年，这个颁发了我们雅长林场第一本这个林地权属证明，这个矛盾呢就逐步的凸显。然后到了这个2004年，龙滩库区淹没以后呢，这个矛盾呢就进一步激发起来了。
0: 记者从乐业县政府了解到，由于过去雅长林场未将8.7778万亩群众生产生活用地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村民申请建设用地、林木采伐指标等都需要林场上报自治区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批复意见。由于地界不清，上级部门核实批复周期长，纠纷区域的申请获批难度大，群众诉求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当地爆发了数十起群体性事件，仅2003年以来就累计发生群众上访14起，群体聚集38起，纠纷点多面广，调解难度大，矛盾日积月累，遗留至今。
6: 几十年以来，林场跟老百姓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对立。
0: 2026年，自治区新春第一会后，为全面化解这一历史矛盾，从2月28日开始，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和雅长林场3级4方组建区市县联合专班，共抽调540多人常驻乐业，全覆盖走访所有涉纠纷农户，点对点开展工作。
7: 哪里还有三户家门？家门都不记得在哪里了。
0: 今年42岁的刘代全，20年前曾在广西测绘局工作，2021年起担任乐业县不动产服务中心主任。因熟悉业务，今年2月28日被抽调到专班，他全程参与了这起纠纷的调处工作。
8: 从排查化解，到方案制定，到土地确权，到下去搞这个调解，跟群众解释，都是他。
0: 而刘代全说，尽管自己有多年工作经验，但刚开始时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很多群众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其实有部分已经越界到林场范围内了。
7: 我们去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闭门不见，他都不跟你见面。你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讲的是汉话，我是壮话，我听不懂。
9: 其实他就是找一个借口，
0: 除了群众思想工作难开展，查找历史档案也是一项庞大而繁琐的工作。面对山林土地四治界限不明、图实不一致、档案资料散落等难题，3月下旬，工作专班组建了4支档案核查小组，调取区市县3级档案馆和林场上万份原始资料，经多方认真细致的甄别比对，逐步理顺了权属关系的历史脉络。
7: 最典型就是当时2004年那份会议纪要，在那份会议纪要里面很明确的讲清楚了这个集体土地有多少，生产生用地有多少，这个林区范围的面积有多少，这份就是一个核心材料。拿到这份纪要之后，哎呀，如释重负，感觉就是终于有一点头绪了。
0: 经对照2004年11月21日的这份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田

0: 林乐业两县与雅长林场林地争议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及2026年联合专班最新一轮系统性摸排勘测统计，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共涉及乐业县三个乡镇、16个行政村、5735户、2.4万多人。纠纷土地类别包括村集体土地、群众生产生活用地、两地外群众实际经营地三大类，累计面积33万多亩，这也是今年广西开展山林权属纠纷调处案件中面积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一起，化解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1: 我们也是曾经徘徊迷惘过，感觉这难度非常的大，甚至有点感觉不可想象。
0: 自治区新春第一会亮明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根本立场，宣示了新冠避里救仗、担当避除击毙的鲜明态度，遇到问题再也不能绕道走了。联合专班坚持问题导向，以1989年山界林权证和2004年百色市政府会议纪要为依据，以恢复和落界山界林权证书划定的村集体所有土地作为工作突破口，细致核定群众生产生活用地，对争议地块逐一指认，确认后公示无异议再办证。通过持续不断的入户宣讲、现场调解，群众从最初的疑虑观望转变为信任配合，从而也为推动解决两地之外的群众实际经营土地确认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2: 这个数据是原来是没有的啊，原来是一毛都没有的，但是现在去处理纠纷，给各家各户来指认了之后，发现在这个集体土地跟生产生活用地这两个属于老百姓的土地之外呢，他还在国有林地实际耕作了那么多万亩，我们也给他继续经营，这个是最大的让利移民在这里了。
0: 截至2026年8月29日，在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维持现状、让利于民的原则下，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涉乐业县的三个乡镇、16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 11.9614 万亩集体所有土地不动产权的登记颁证，同时完成群众生产生活用地使用权登记颁证 8.8527 万亩，比1989年山界林权证书登记划拨的 8.7778 万亩多749亩，而对群众以超范围经营的 12.5528 万亩两地外林地，雅长林区给群众继续经营，其中38527亩低价租赁、87001亩免缴租金。至此，该起纠纷实现实体化解，
1: 有利于林场在保护、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方面做好工作，实现了林场长久的治安。
0: 为妥善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建设用地及林木采伐指标争取难、生产生活受限多等问题，雅长林场同意将群众生产生活用地管理权移交给乐业县人民政府。乐业县各职能部门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服务好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3: 产权也到手了，然后大胆的去种啊，种那些树啊，也要属于我们家的啊。
0: 权属纠纷解决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也迈出了新步伐。仅雅长乡今年第一批就有八个惠民项目在9月30日集中开工，这些项目正是专班入户调处过程中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
4: 为我们村那些产业路啊、硬化建设啊，也是陆续开始可以获批。
0: 乐业县县长杨广林向记者直言，过去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长期牵扯大量行政资源和基层精力，如今成功化解，这使得各级干部能集中精力抓发展、抓产业、抓民生，党群厂群关系更融洽了。
5: 我们将持续巩固弃权的成果，加快完善三类土地管理办法，以和谐稳定的环境护航全县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6: 全面梳理本次攻坚，从实践层面提炼置换让利、委托管户、联营共管等灵活多样的惠民举措，形成一批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以点带面推动同类纠纷。

0: 系统化解。
1: 历时半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雅长林区与乐业县持续70多年、大规模爆发20多年的林地权属纠纷实现实体性化解，必须为付出辛勤工作的专班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这起陈年积案的化解是各级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涌现出的生动范例。全区历史矛盾化解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进一步聚力攻坚，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等问题，提升工作质效。这也再次说明，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心中有人民，再难缠的历史矛盾纠纷也能化解。感谢收看，下期再见。
2: 红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3: 牺牲了10000人呢？
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5: 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
6: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5: 我是不得不说，
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7: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1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谢谢，坐吧。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向高总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既然如此。
1: 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
0: 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你放心，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

这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我们再逛一会儿。

0: 这两件，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
1: 我们自己看吧。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2: 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2: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我只提一个请求吧，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们家小姐不是我家小姐，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0: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
1: 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
1: 事后重新登记审查。
0: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2: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3: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2: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4: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3: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5: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6: 我也要回南京，
7: 我也回南京。
8: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蒋系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9: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10: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9: 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
11: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9: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2: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这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9: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13: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

0: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正来临，无意的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她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她没事儿。哦，那就好。冬菊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 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 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啊，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
2: 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大便干结。
3: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 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老先生，终于可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敬礼。
1: 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心。

0: 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1: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3: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了。
4: 嗯，
2: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
5: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

请公考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当年曾文正攻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力荐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默人应该以身殉国。 自羌语这中山陵之下，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 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一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完了，主席。
1: 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0: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2: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3: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
1: <笑>
2: 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4: 都高兴高兴，
1: 是啊，主席。
2: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1: 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2: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4: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笑>
2: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1: 走吧。
4: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

0: 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1: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
0: 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三娘迎您辛苦的前提。三三叔，喂，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产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五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五月，西藏和平解放。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
10: 下面播送10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阳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1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0: 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品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乒乓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厢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一拍即合，2026黎泉杯广西匹克球全民公开赛由黎泉啤酒冠名播出。
2: 三种真水果，三种果皮快乐。树莓小麦皮浓缩，树莓汁加苹果汁，果汁超5%，3.3度，微醺不涩口，照你心拉满。砂糖橘果皮，真砂糖橘果汁超12%，2.5度，不苦不涩。橙色小胖罐出片神器，百香果款更厉害，果汁超18%，果香榨开2.5度，怕苦新人救星，随便一拍就是滋味。露营、野餐、蜂蜜橘，拿出手就是爆款，好喝不腻，更对脾气。好水酿好酒，自然好生活。
3: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公元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沁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行进在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老山界。

0: 气低落，前路茫茫。红军将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心中的阴霾。
1: 罗主席在哪？
2: 他问主席在哪？
3: 主席在后山。
2: 主席在后山，马上就来了。
4: 好好休息啊，主席就快来了。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你也要去送死！你不让我去，你就不是我哥！
5: 你冷静点，不能去啊！
6: 就因为我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
5: 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
6: 长子，那可不止咱的爹，那还有一整师的战友都没有过来，都在跟敌人血战。
7: 留下来阻击敌人，那是上级交给的任务，
6: 无论是谁，都必须执行。
5: 我们就应该跟爹在一起，要死一家人也要死一起，这是妈说的。
6: 你要去就别拿红军的枪，
5: 不拿就不拿。那这个兵我就不当了，放开！
6: 干什么呀你？冷静一点，不能这样。
5: 拿走，都拿走。
8: 这位小同志啊，脾气蛮大的。
3: 毛主席，
8: 说不当兵就不当兵了。
3: 主席好，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
8: 能把你们俩的事情跟我讲一讲吗？
3: 我爹是34师的副营长，他还留在湘江对面阻击敌人，我要去找他。
8: 来，起来，来，把他背上，不要耍脾气嘛。这军装是神圣的，不能轻易就脱下来，知道吗？你哥哥是怕你危险，如果你真的赶过去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心痛，但是记住，我们的红军队伍是只有信仰的队伍，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所以我们要更加讲究纪律，有纪律的战斗才有可能战胜这强大的反动派。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战胜眼前这看似强大的敌人。

0: 现在在江对岸的34师，他们为我们争取了这么多的转移时间，才有今后的胜利。我们要坚信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委员长到。

0: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可是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才使得这股西窜的共军有机可乘。
1: 报告委员长，此次湘江战役虽未能全歼共军，但不得不说，这是五次围剿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
0: 成功？你们掌握了绝对的优势，放跑了多少共军，尤其是朱毛和那些高层领导，这还叫成功吗？
2: 报告委员长，到目前为止，到底逃脱了多少共军，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尚未有最终的数字。
1: 谢委员长，
0: 我告诉你们，如果不尽快地消灭这股残兵败伍，我们将后患无穷。
3: 现在的关键是要立即找到这股残兵逃跑的具体位置，落实委座湘桂前会剿计划大纲，以免失去全歼共军的战机。
0: 我再次命令，要尽快的找到这股残兵的下落和去向，而全歼之。
4: 是。

0: 你看咱们部队都打成这个样子，再这么打下去，可就危险了。
1: 他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疼，我是宰卖爷田爷心疼。
2: 我们小青儿。

你得想法子，待34日冲过湘江啊！

0: что за поведение?
1: 真的知道他们的下落，委员长，这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共军逃跑时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报告，
2: 炳辉，周副主席。товарищ
0: Ло。
3: 报告，周副主席，九军团罗炳辉前来报道。
1: 炳辉啊，有什么紧急军情啊？一军团和九军团前部已经占领了通道县城，现在请中革军委和中央纵队立即进城。太好了，товарищ Ло，это отличные
0: новости。Нужно срочно выдвигаться в
1: Тундау。好，好，好，那咱们就赶紧进城吧。啊，好。
3: 天意。 真是天意！严主任，委员长，把湘桂黔地图给我拿来。
4: 是，
3: 我们已经将共军的苏区全面的清洗了一遍，他们永远回不去了。
4: 去湘西？现在既然知道了他们的去向，马上起草电令，命令湘桂黔各军重新再布置一个口袋阵，死死的兜住。 往那边去的共军，
3: 是。另外，通知剿共各部门的有关人员，随
4: 我去南昌，我要亲自指挥。是。
3: 蒋委员长急电。
4: 已经发现了朱毛红军的逃跑路线。 他们会到湘西，跟贺龙、萧克军部会合，所以命令我们要尽快查找出朱毛红军现在的准确位置。参谋长，我命令你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加多飞行次数，降低飞行高度，仔细搜索。是。
5: 报告位置，
6: 报告，我已发现共军，位置在湘西通道线一带。

0: 放心，啊，房子已经给您号好了，就是捡漏点，不要紧，只要能住就行了。小胡啊，你去问一下，王稼祥和张蒙天同志安顿好了没有？还有啊，你再去请傅医生到王稼祥那里看一下。
1: 是，主席。
0: 小陈啊，
1: 到，
0: 你跟我去西望联看看四楼，小吴呢，收拾些东西，然后去趟邮局，尽量多找些报纸给我看看啊。
1: 好嘞，
0: 走吧。
2: 老谢，
0: 老林，润芝来了。哦，
3: 润芝来了，
0: 老师，
3: 润芝，
0: 您请，您先请。
3: 谢老，您一路上辛苦了，我一直想起他，盼着来。
2: 哎呀，
3: 润芝啊，
2: 董老，
3: 您好，您好。
0: 哎呀，润芝啊，
3: 整个中央银行的担子压在您的身上，没给您累垮呀。
2: 啊，
3: 润芝啊，
2: 哎。
3: 我们几个啊，天天念叨您，今天总算把你放了。老师
2: 就是老师啊，
3: 这一路上我们累的都吃不消了。嗯，
2: 看来四老的身体还是好得很嘛。吃不消，吃得消。
3: 来，咱们到院里说话。
4: 老师先请。
2: 对对对，
4: 好。
5: 进来啊，快点。
2: 别乱，别乱。
5: 小心点，
2: 往里边抬，
5: 小心点，小心点，往里边抬。
2: 是，
3: 把手
2: 来，把箱子搬过来。
5: 去，拿过来。
2: 啊。
6: 那我接着往后面写。
2: 摔着。来，放这儿了。
6: 哎呀，好，好，好，来，搭把手。
5: 忍，
2: 轻一点，
5: 继续忍。
6: 不知道我们要忍到什么时候，忍到他们三人团把我们红军全都给葬送了吗？啊，这样不行啊！
5: 哎呀，你。 别动！哎呀，你别动！哎呀，又出血了！
7: 警卫员，准备担架送到红军医院去。
8: 是，副院长，您来了。
7: 哎，副院长，你怎么知道稼祥同志伤口出问题了？
9: 什么问题啊？
7: 伤口又出血了，我看看。
8: 哎呀，
7: 润芝啊！
9: 现在红军损失这么大，你该站出来说话了。我们这个党啊，是大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我们的红军也是大家的。你是苏维埃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你有权利代表我们大家说话。你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7: 我们四个。 准备找恩来去讲一讲。
8: 是啊，一个洋人，一个娃娃，红军就由着他们这么瞎折腾吗？人家代表的是共产国际，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大的权利？
9: 四老啊，你们的意思啊，我明白。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啊？
8: 不是定好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哎，我看未必呀。哦，董老，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呀？
9: 我是觉着呀。 现在我们部队的士气低迷，再也经不起任何恶战。我们往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难保不与何建的湘军再次相遇。他们刚刚在湘江给我们重创，士气正旺，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这，
8: 董老啊，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9: 嗯。
8: 我们去湘西啊，与二六军团会合，难道他蒋介石就不知道吗？他就不能再加几道封锁线呢？而且呀，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洋顾问，也是从德国来的，是专门搞封锁的。
10: 嗯嗯，
8: 我们呀，千万不能进了蒋介石这个陷阱啊！
10: 周副主席，敌军团电话通了。
11: 啊，来，大把手，好。
0: 我是周恩来，
1: 周副主席。
2: 我是林彪。
1: 林彪啊，
0: 立即上报一军团伤亡人数，
1: 上报到中革军委。
2: 是。张三茂，马上通知聂政委，统计一下伤亡人数，由他亲自去送给周副主席。
3: 是。
4: 老彭，
3: 什么？
4: 中革军委电话。
5: 慢点啊，饿到了。
0: 哎，彭德怀，我是周恩来。
1: 恩来啊，
5: 怎么样？
1: 我是彭德怀。
0: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通道了。
5: 什么情况？什么？
0: 在一个叫工程书院的地方。
1: 我正想找你呢。
6: 红军现在这个状况不行啊，必须要改变，不能由着博古和李德他们胡来了，否则红军就葬送在他们手里了。
0: 是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5: 报告人数。
0: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先让战士们好好休养一下，然后呢
1: 尽快的上报人数。
6: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要当面找你汇报情况，你等着我。
3: 哎，老彭，你别冲动，周副主席那儿也乱成了一团麻，你这么冲过去只会给他们添乱。
6: 我
2: 军团首长命令各部队上报人数，说说吧各连的情况。我知道大家不愿意提，但结子烂了。

0: 总得有人捅吧，秦海峰，你说。秦海峰，我们连长牺牲了，顶替的副连长、一排长、二排长都牺牲了，我是三排排长定生了。
1: 好，那你说说，现在三连的情况？我们连就剩20多个人了，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
2: 照湘江之战这种打法打下去，再有一仗，我们连肯定全都死光了。
3: 我们连比三连稍微强点，还剩35个人，也不禁打了。
4: 团长，政委，我们初来当红军的，个个都已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为了老百姓打仗，丢了性命也值了。但是因为错误指挥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服，
5: 我也不服。
6: 四团整整几千人的部队，打的只剩几百人，我也不服。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湘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
8: 这是我们红一军团的伤亡报告。红一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三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九军团。 牺牲了8000余人，红八军团，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你知道吗？还有红34师，整个红34师全部留在了湘江对面。 过湘江的现在是多少人吗？统计出来只有3万多人了。
9: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怎么现在只剩3万多人了？是不是各军团都报错了？你。

0: 着博古同志，你能不能冷静点儿？
1: 哪里是博古？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的同志还会跟你报假数吗？你还不相信我们的同志们？他们会在数字上作假吗？他们会吗？
2: 我是个罪人。

0: 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周副书记，这枪您先收好。
1: 嗯，
0: 在您那儿放着。
1: 你回一军团吧。
0: 是。

0: 말이시니다과거의슬라이드이샤카카라스나하르미
1: 原来
2: 啊、哦，老总，
1: 你看，野战司令部情报已经获得了国民党的具体位置，还有他们的部署。根据这份情报，敌人已经占领了靖州和绥宁一带，而且设下了重兵，挡住了我们去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我们的红军将会是损失惨重。
3: 报告。Что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4: Если мы продолжим соединение со вторым и вторым корпусом, у нас будут большие потери.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жу.
2: Чжу 总司令.
3: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2: 就一定会有伤亡.
3: Не надо бояться врага.
2: 不要被眼前的敌人吓。
3: Ты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Главное,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стойкость и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И ты сможешь привести свою армию к победе.
2: 就会带领红军无往而不胜。
5: 是啊，朱德同志，哪有打仗不死人的？你赶快回司令部去布置吧，让一三军团明天就北上。
6: SS Nuremberg，
1: 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哪一个不英勇？我朱德在红军打了七年的仗，从来就没有被吓倒过。
3: 朱德 Kamerad， ich beschuldige nicht Sie， aber die Truppe hat Angst vor dem Tod。
1: 啊，老总。原来湘江战役之后，我们红军损失惨重，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整，士气低落，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3: 司令，
1: 湘江之战，我们的确付出了重伤，
3: 我
1: 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李德同志，你身体这么不好，就别发火了。老总说的挺有道理的，敌人不是在咱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重兵吗？你想想，就凭咱们现在的实力，能打得过人家吗？
7: 来，我们应该听一听张闻天还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毕竟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苏维埃主席啊。
3: Нет, нет, не надо этог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не поменяют мнение
7: Коминтерна. 的决定吗？
1: 李德同志，
5: 啊，我们大家就不要吵了，我们还是尽快的商量一下，看怎么样能尽快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吧。

0: 刚刚得到蒋介石的急电，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中央红军的下落，让我们派兵到湘西和黔东一带进行堵截，阻止他们跟贺龙、萧克部队的会合。郭旅长，
1: 有。
0: 你在贵州的川黔一带和萧克打过交道，你对他的作战实力比较了解，这次的阻击任务就交给你布了。是。 还有你，啊，这啊，打仗需要有装备和现金，这都得补充，否则这仗我怎么打呀？这还用说吗？他老蒋让我们出力，不给钱能行吗？啊？不过这回老蒋可是说话了啊，这一次必须全歼，不能放走一个，否则呀，他将以国家的名义处罚。
2: 家祥，
3: 乐福，
2: 老毛，
3: 乐福啊，哎，哎，不要起了，去给主席道一声。好，我呀，就坐在你旁边跟你说。
2: 老毛啊，今天还好你把妇联章给叫来了，要不然啊，他的伤势就更严重了。
3: 怎么样，好些没有啊？
4: 我的身体不重要。
3: 老毛啊，你这么晚过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红军下一步的走向，你们有没有想法呀？
5: 9月份的时候，红军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是共产国际批准的。
2: 我认为，三人团会执行这个计划。
5: 咱们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一点，在过湘江之前，他老蒋就已经判断出来了。
2: 否则，他就不会想尽办法。

0: 制我们了。可我们呢，还要想尽一切办法往里面跳。你说，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傻事啊？哎，给你们打个比方啊，就像两个人打架，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被打了一拳，赶紧闪开。只有这笨人、蠢人才会原地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第二拳。
1: 就是嘛，多么简单的道理，可是李德和博古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湘江败得这么惨？
2: 哎呀，哎呀别激动啊。
1: 要是不去湘西，那我们去哪儿啊？二六军团几万人马，对博古和李德来讲太具有吸引力了，他们是很难放弃这个计划的。
0: 现在啊，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现在我们中央红军也就还有30000来人，再加上贺龙、萧克的，一共也就4-5万人。可是他蒋介石呢，动不动就40万人马，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啊，我们首要的目标是先跳出他的包围圈，不让他老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立根据地，哪怕是临时的根据地。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经验和打仗的方式。
3: 从江西出来的这一路上，因为没有群众的支持，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吃了不少的亏啊。
0: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你们觉得贵州怎么样啊？啊，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想法跟四老们说了，他们可都表示同意哦。
1: 贵州好啊，就去贵州。我完全同意老毛的说法，我们不能再盲目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了。
3: 可是现在决定都是由三人团做的，而这三人团呢，实际上就是李德和博古的二人团嘛。恩来同志就像是个参谋长，他也做不了决定啊。
4: 报告。
5: 进。
6: 主席、首长，刚刚中革军委发来命令，将北上湘西向红二六军团会合，让各部队做好转移准备。
3: 好，我知道。你看看，就像我说的吧，还是执行原计划。
1: 这简直就是胡搞、瞎搞嘛！老毛。迫在眉睫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0: 我来想办法。
7: 这下的什么命令啊？啊！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我怎么去向他们解释？
8: 我来给军委打个电话，把我们的困难说清楚。
1: 哎呀，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总跟我谈困难困难，
9: 哪个军团没有困难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也要执行。
0: 来，把灯给我。
3: 主席，给你。
9: 真是。
3: 哎。
0: 啊，博古同志
10: 啊，是泽东同志，有什么事吗？
0: 恩来呢？
10: 啊，恩来去看伤病员了，我正忙着下发三人团的决定。
0: 哦，我就是来谈这个新决定的。既然恩来没有在啊，我就跟你谈。刚才啊，我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10: 啊，你看，泽东同志，是这样的，李德和恩来都不在。我一个人听了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

0: 我们中央军八个师，桂军四个师，湘军四个师，一共十六个师，从三面追击红军，准备把他们赶往湘西。而湘军的主力则由洪江至会同、遂宁至靖州一线，布置四道封锁线，形成一个口袋阵。目前，遂宁至靖州的第一道封锁线已经完成。
1: 好，
2: 记录
3: 是。
2: 电告湘军何总司令，让他加速完成另外几道碉堡封锁线，准备迎战红军。电告桂军白总司令，让他们务必在桂北龙胜县一带堵住红军，并项背压迫，迫使朱毛红军进驻湘西。
1: 是。
4: 湘西的口袋阵一旦布置好，就可以请军入瓮了。
1: 那就让湘军以逸待劳，守株待兔吧。嗯。老妈，老妈，主席。
5: 哎呀，我去总部医院了，听说你找我，我就赶紧过来了。
1: 来，先坐，先坐。陈长凤，把报纸给我。确实有重要的事情。啊，来，你先看看报纸，在这里。
5: 人心惶惶，寻常好生不慌。老马，你有什么主意吗？看
1: 来湘西真的去不得呀。我估计，现在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埋伏了重兵，正等着我们。
5: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1: 贵州兵力薄弱，如果我们突然改变行军计划，袭击贵州。
5: 就可以改变现在的危局。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敌人在咱们北上湘西的路上，调集重兵，设置了封锁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北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1: 就是啊，
5: 不过要改变共产国际原定的计划，那也是有难度的呀。
1: 我们可以开个会，大家一起讨论。现在，博古、洛甫还有你是政治局常委，只要两位常委提出召开会议，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博古同志不会不同意的。
5: 开会这个办法好啊，我可以试试。
1: 这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

0: 辛苦了，刺绣。
1: 委员长一路辛苦。委员长，请。
2: 啊，经理，
1: 请。
3: 哎，你看，最近这事态是越闹越大了，连委员长都不得不亲自到南昌行营来。一会儿啊，你把你掌握的情况汇报一下。
0: 通过我们的飞机侦察，共军现在在湘桂黔边界的通道线休整。你们来做个分析吧。
4: 委员长，共军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北上会合贺龙、萧克部红军。我们应该立即电告何健、白崇禧，告诉他们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迅速出兵，务必将红军残部聚歼于湘西。
3: 委员长，一旦在湘西决战，定能全歼共军。

0: 这个地方，我们将军和剑也会引起大伤，可以乘机一并解决掉。
1: 我只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如果共军里面有聪明人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进贵州。我更倾向刺绣的分析啊。这几个月来，共军一直被撵着追着走，这次也不会例外。
2: 只要他们北上，我的大军就可以把他们团团围住。不出20天，我们就可以解决共军之患。
3: 嘉祥，坚持一下，咱们到了。
0: 哎，老毛。
2: 哦，罗福啊，嘉祥，不容易啊，这个会开得不容易。 2年了，我毛泽东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这种高等的军事会议。
3: 是啊，从瑞金出来以后，我和稼祥同志也是头一回啊。
2: 走啊，开会去。
3: 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1: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3: 就怕出问题。
2: 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春邻居，果香浓郁新体验。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一场中医之间的跨国心内介入手术，通过远程医疗展开。非洲的手术台上，中尼医生正为一位心脏病患者实施心脏介入手术。万里之外，中国广西的专家远程会诊，虽相隔万里，却同在一线。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医疗融通，也是对口援建的成果。中尼携手，白医相连，共同探索可持续的健康共享之路。
3: 谢谢中国医生。
2: 眼前这个小女孩叫娜娜·卡迪贾·雅哈亚，出生在尼日尔。和很多孩子一样，他爱笑爱说话，也会害羞地躲到母亲身后。但娜娜出生后不久，她的家人就发现她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一次次呼吸困难让这个普通家庭始终悬着一颗心。经过医生诊断，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4: 他是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如果他的运动量比较大的话，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容易感冒啊，甚至有些人会气喘啊，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症状。
2: 在尼日尔，像娜娜这样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并不少见。受限于微创介入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许多孩子过去只能等待转诊，甚至远赴国外求医。2025年11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专家组与尼方医生在尼亚美共同为娜娜实施房间隔缺损介入封堵术。这是尼日尔首次针对儿童开展此类心脏介入手术。
5: Vous êtes les meilleurs. L'équipe médicale chinoise sont meilleurs.
2: 手术以后，娜娜恢复得很好。曾经让母亲反复担心的呼吸困难，正在慢慢远去。对尼日尔综合医院来说，它意味着越来越多过去难以在本国完成的治疗

0: 在这里变成现实。这一切有赖于2017年中尼双方签署协议，共同建设尼日尔综合医院的心脏科与神经科。随后不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先后向尼日尔综合医院派出5批共50人的专家团队，
1: 一天都做了10几个这种手术，能进行这种冠脉造影和这种必要的这种介入治疗。当时他们当地的医生也上去的，跟着一块做。
0: 欧马鲁·西迪库·索里，尼日尔综合医院的心内科医生，依托对口医院合作项目完善的人才培养帮扶机制，在王梦杰等医生的悉心指导下，他从青年医生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骨干。2025年6月，欧马鲁以访问学员身份来到中国广西，开启为期半年的学习交流之旅。
2: Le motif de mon second séjour, c'est de pouvoir aller au-delà, de me perfectionner dans déjà ce qu'on m'a appris il y a 5 ans de cela, et maintenant apprendre à mettre les piles cardiaques, parce que notre pays en a tant besoin. Et on a retrouvé effectivement un plateau technique au débit.Où il y a beaucoup de pratiques, beaucoup de technicité, avec beaucoup de professeurs qui sont là, qui enseignent, et pour amener vraiment l'expérience chinoise, ce qu'on a appris, pour le profit de nos malades là-bas au Niger.
0: 早在2015年，这种医学的互鉴就已经开始。当时由第18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牵头，首届尼日尔国际医学交流会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尼日尔、古巴、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150多名医学专家齐聚一堂，这是中国医疗队在西非赢得专业认可的重要时刻。初到非洲时，中国医生虽然在基础治疗和常见病诊治上成绩斐然，但在疑难病救治领域尚未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作为第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的一员，外科专家周敦宏当时担任当地医院外科负责人。初到非洲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例。
3: 法国医生、比利时医生不敢做，日本医生看了一下摇摇头，他说这个不好做。后来我们帮他做了叫做甲状腺次全切除，没有出什么合并症，一起愈合了。他们也登报纸了，有个中国医生在那观察观察嘛，后来他们对我印象也好了。
0: 尼日尔援助结束后，周敦宏以联合国医疗专家的身份被派往科摩罗，2年任期将满，准备回国时，他收到了一份由500个人联名提交给联合国的请愿书。
3: 叫总统出面，拿这个东西出面去讲，都希望周医生留住。后来就做了，完了第一个合同以后，就做第二个、第三个合同、第四个合同，一共做了8年。
0: 从计划的2年任务一直延续到8年，这期间周敦宏也用妙手仁心感化了接诊过的每一个非洲兄弟姐妹，同时也促成了原科摩罗中国医疗队的诞生。在印度洋上的非洲岛国科摩罗，原科摩罗中国医疗队的成员每天风雨无阻，在这条道路上坚守，至今已经32年。科摩罗现在仍是全球医疗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之一，当地每1万人口仅有不足5名医生，远低于全球17.2名的平均水平。 严峻的医疗现状，对同时承担第十七批原科摩罗中国医疗队队长与一线诊疗工作的苏云玉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他和医疗队员们的努力，正让这片曾经的医疗荒漠慢慢孕育出希望的绿洲。
4: 昨天大家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5: 三个晚上来这里做手术都是安排实习同学跟我搭台的，我自己的法语水平有限，真的很难。
6: 中医科这个扩建呢，也这两个礼拜推进的比较快了，然后就等咱们的药械到了之后，就可以开展新技术了。
7: 昨天就是有一个中国的中资企业的员工来这里发烧过来查，又查出那个胆管炎，最近胆管炎还是蛮多的。我们自己要加强一下防护。
4: 好，大家开始工作，好，加油，
5: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啊，
0: 在大科摩罗岛，海洋隔开了世界，也放大了疾病救治的难度。医疗资源匮乏，病情复杂。每天，马鲁夫医院的中国诊区外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苏允玉和队员们面对的是最真实也最迫切的健康需求。
8: 这个是这个位置的骨折，
4: 他们这边的路他是没有红绿灯啊，所以他们的开的车随时是可以摔倒啊或者碰撞啊，所以他这边的骨折很多。
8: 马拉不够。
0: 如今中国医疗队派驻马鲁夫医院的骨科、全科、妇产、麻醉、中医各科，已成为该院运转的重要力量。当地患者对中国医生的信赖，源于一代代队员多年的坚守与付出。1994年，科摩罗向中方请求派遣医疗队，广西首批5名队员奔赴昂若昂岛洪波医院。1996年，严思平、叶进夫妇又驰援医疗条件薄弱的默哀力岛丰波尼医院。
9: 他们那边就要求我们国家尽快派人，需要一个外科，一个妇产科。考虑这个地方太艰苦、太贫穷，最好是以夫妻为主的一对医生去比较好。我们就很优先地被选进去了。
0: 两人在这次援助工作中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自1994年起，中国广西累计向科摩罗派遣了17批次、超过180名医护人员的医疗队。今天，位于昂若昂岛的中科友谊医院，成为中国援建的重点医疗机构。它是科摩罗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医院之一，承担着昂若昂岛约1/3的住院与手术服务。
10: Sans flatter, il y a des changements significatifs depuis la création de cet hôpital, parce que cet hôpital contribue, bon, renforce le système de santé ici en Jean, surtout dans le cadre de prise en charge diagnostique thérapeutique.
0: 在非洲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建设疾病击不垮的医疗体系。2015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中国承诺在非洲建设100所医疗与健康设施。2017年，建设任务提前完成。中国援建的尼日尔综合医院和中科友谊医院，正成为中国方案在非洲落地与共享的重要平台。但一座全新医院从落地到运营，前路依旧布满重重阻碍。2017年1月，队长姚福秋带领10名先遣队员奔赴尼日尔，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历经半年沟通与斡旋，尼方终于接纳了中国的医疗经验与规范。
11: 7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这家医院从试用，到正式对外营业，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开起来的。
0: 自2018年起， 圆满完成当地医院运营任务的第18、19、20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先后在南宁获得了尼日尔驻华大使颁授的尼日尔卫生荣誉勋章。这一荣誉用以表彰他们为尼日尔民众健康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山海阻隔，人心相通。2012年7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启动了光明型援非行动，通过手术为白内障致盲患者复明。这种救治经验始于尼日尔。1996年，眼科专家曾思明作为第九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队员来到尼日尔。2年时间，曾思明守护在尼日尔医疗最贫瘠的金德尔省。作为唯一一名眼科医生，他凭一己之力让500多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2016年，广西派出光明型专家组，由曾思明带队前往科摩罗。
12: 整套的这个眼科的手术检查设备、手术设备和白内障手术的耗材，全部是由我们国家来提供。
13: 把我们的医疗设备运到那边去，帮他们做手术。另外一个呢，也培训他们的工作人员。
0: 很快，中国医生给非洲同胞做眼疾手术的消息在科摩罗国内传开了。手术日当天，光明型临时医疗点被患者围得水泄不通。
14: 需要治疗的这些病人3、4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就等候我们了。他见到我们的时候就很热情地说，他们有一些很会用中文说，哎，你好，我们穿着那个带国旗的工作衣服，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0: 科摩罗，这个被印度洋环抱的热带岛国，阳光炽烈，紫外线强，成为白内障的重灾区。每天有上百人前来就诊，断水停电给手术带来巨大挑战。
14: 做出手术中突然停电，空调没有了，有一个大婶啊，他就在手术过程中是盖住这个布的，他就有点喘不过气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抢修，一个是抢修我们的电力，还要顾着这个病人。
12: 要怎么办？本来正常是在显微镜下完成的，那时候我们的护士打手电筒帮我扶住光源来完成这个手术。
0: 手术进入最后几天，原定的500例手术已全部完成，药品和器械也所剩无几，可现场还有30多位患者在苦苦等待。
14: 当时我们就要想着一定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后是加班加点，最后还剩2天的时间要回国了，我们还是把这37例的病人做完了。
13: 开个车在半地抛锚了，他们一帮那个非洲人，他会抢哄哄来帮你修车，过来跟我们握手，他说我们喜欢中国医生，我们觉得哎呀，科摩罗人民对我们感情真深。
0: 埃德玛，中科友谊医院的眼科护士长，是科摩罗为数不多的专业眼科医务人员之一。他今天工作中的许多专业习惯，正是从当年光明型的手术现场学来的。
15: On était avec l'équipe, donc on organisait les patients quand ils sont venus, on les habillait, on faisait presque ensemble. Donc on était à côté des Chinois pour apprendre d'abord et puis on apprenait des choses.
0: Fatima 就是接受了中国医疗队救治的一位病人。埃德玛清晰记得这位患者当初前来就诊的情况。
15: Quand on a fait l'intervention, donc avant elle ne marchait pas seule, mais maintenant elle va seule, elle fait ses travaux, elle n'a pas de problème.
0: 手术之后，光明重新回到了法蒂玛的生活里，也把一部分生活能力还给了他。他帮助别人照看孩子。

0: 孩子，收入不算很多，但是生活有了希望。
1: Dokter sumbolishia maruha banyingi, wanafanya dalao na akiri, ambatako na tani wanao, tani mshindolati la rayati, sumbolishia maruha banyingi, moja na wanyu pia, pia madokter, pia tamajuri, pia sumbolishia maruha banyingi.
0: 自2010年起，中国光明行眼科医疗队已走进非洲十余国，为数千名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传递温暖与希望。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医疗合作升级。2024年，广西援尼医疗队改革选派模式，从分散抽调转为整建制派出，团队协作与援外效能同步提升。第25批援尼惹尔中国医疗队由广西医科大学整建制成派，30名队员覆盖20多个专业学科。每天清晨，尼日尔综合医院的中医诊疗中心总是最早忙碌起来的地方之一。越来越多当地患者走进来，把缓解疼痛、恢复健康的希望交给一根根银针、一个个火罐，也交给中国医生一次次耐心的治疗。
2: أقول سلاسينو أنا دكتور لا والله أقول قوي إلكويس والله إلكوي ما بلين دكتور إنتي إما كاسيل سينو سيني والله والله أقول قوي إلكويس إلكوي ما بلين دكتور قوي بريزو كاي سيفوسيو
3: الحمد لله كان تقول دي هاي تقول دي وانا هاي بسيفر دي بروديو كي قوي دوني فهما يا إنا ميراسون قدمو ما كار بروديو مو أنكور جيفل بروديو نو بس كي وانا بانكي قوهان
0: 七岁的塔里克是这里一位特殊的小患者，因为先天性脑部发育障碍，他的双腿曾经很难支撑身体。
4: 他好像一次都没有哭，就是挺勇敢的。
0: 三个月来，他一直在这里接受针灸和康复治疗。
5: 下肢的功能比原来好多了，原来是基本是瘫痪的，现在服刑还能够走几步，效果是不错的，他们也是比较认可。
0: 每一次针灸结束后，康复科的李冠杰医生都会接着为塔里克做康复训练。今天得知李医生没来，塔里克有一点失落，于是大家帮他接通了一个视频电话。
6: Hello，
7: 妈妈，萨瓦，
6: 哥们，萨瓦，萨瓦比昂，
7: 萨瓦，
6: 萨瓦，
7: 隔壁的比昂，
8: 怎么样？
6: 还好，还好。他现在已经比原来进步很多了。然后他今天很想你，所以我们要跟你拍个视频。然后我们告诉他，李叔叔身体也不舒服，也去治疗了，让他跟你一起加油。他说他看到你以后很开心，他都在笑。
9: 加油加油，一起加油，
7: 加油
6: 加油，拜拜拜拜，
7: 哇！
0: 在一次次治疗中，李冠杰总会陪在塔里克身边。累了就让他歇一歇，怕了就轻声鼓励他再坚持一下。康复的路很漫长，但对塔里克来说，每一点进步都在把他带向一个更自由的童年。2023年5月，在第23批援尼日尔中国医疗队队员中医科医生钟健的一手操持下，中医诊疗中心正式成立。
8: 一定要体现我们中国中医的特色吧，比如说养生锤啊，啊，还有药酒啊，基本的针灸和拔罐，还有推拿，锻炼八段锦，药膳也搞了。
0: 在缺医少药的尼日尔和科摩罗，中医以独特的智慧与技艺，一次次化解病痛，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中医后的诊室里，前来求教的非洲青年越来越多。
10: 你会说汉语吗？
11: 你为什么学习汉语？
12: 因为我喜欢汉语。
13: 因为我喜欢去中国。
11: 好，
13: 我喜欢中国菜。
14: 我想去中国玩。
11: 您好，
15: 您好。
11: 您贵姓？
0: 每天傍晚，尼日尔文化交流中心的汉语课堂总是挤满一群爱学汉语的年轻人。
16: 我跟他们那个工作过了，等翻译，他们已经回去了。
17: 就
16: 那个，
17: 你也做过翻译啊？
16: 对。
17: 啊，你哪没有？你是中国通了。
16: 我不觉得哪里有来一家队员呢？我需要还努力呢。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去做那个按摩、八卦、刮痧，我都做了。
18: 下次找那个中医来跟你们交流一下，
16: 可以，没问题，
17: 对吧？中医一起来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来这里跟大家更多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可以吗
16: ？OK，
17: 欢迎吗？让大家更多的也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茶、中国菜，还有中医文化。
0: 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已经抵达尼日尔四个月。在队长黄慧乔的带领下，队员们已经适应了环境，得到了尼日尔官方、尼日尔综合医院以及病人的充分认可。
19: 我们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呢，也充分认可了慧乔队长的工作，认可了我们医疗队的工作。黄慧乔同志的名字呢，也非常巧合，就是在黄沙漫漫的地方做惠民连心之桥。
20: 惠民连心之桥，
0: 代表团此次非洲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3月28日，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队部驻地，一场大型义诊正在展开。
21: 我们这边都不能做骨髓镜的手术，但是他们教我们。
22: Non, c'est impeccable. Moi, tous les Chinois avec lesquels en orthopédie, moi dans ma spécialité.
23: Merci à vous pour le hôpital et référence. Merci.
24: 中国医疗队很棒。
0: 50年来，中国医疗队在尼日尔、科摩罗留下的不只是医院设备和手术。也留下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25: 广西医疗队员持续坚守啊，万里同行。广西医疗队啊，是中国地方援外医疗的优秀典范啊，成果厚重，影响深远，生动诠释了中非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深刻内涵。以卫生外交为抓手，既能进一步巩固中非中尼之间的友好关系，也能以小见大，展现中非相知相亲、携手发展的生动图景，为新时代的中非全方位合作凝聚共识、汇聚情感、凝聚力量。
26: Je pense que la présence continue des équipes médicales du Gansu Comore sur trois décennies a joué un rôle structurant et stabilisateur essentiel dans l'évolution du système de santé national.La contribution s'est reflétée dans la continuité des soins, la normalisation des pratiques, la montée en compétence du personnel et le maintien des services essentiels dans les trois îles, en l'occurrence Ngazija, Mzouani et Mwali.
27: 科摩罗民众常说，中科友谊看得见。我想，看得见的重要内容之一呢，就是中国原科医疗队。他们践行医者天职，用精湛医术救治当地民众。他们超越国界，传递友谊，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0: 光明行送光明，医疗援建与技术交流提质增效，中非医疗合作成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篇章。如今双方从援助转为协作共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升级，医者同心，健康共享，万里相助的情谊不断照亮中非携手前行。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7: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

0: 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洋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牌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一了还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滴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滴。
5: 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0: 你是不是在好好想想？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1: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
2: 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4: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羽离同志担任指导员。是。你看，这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5: 贾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呦，
6: 我想妈妈，妈妈。
2: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这里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他永远不会自己溜走。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灵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可难道我就这么等死了？

0: 就是想逃，又能逃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
2: 下一个小组，
3: 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
4: 什么情况？
3: 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捡回一个媳妇儿。
4: 捡回一个媳妇儿？
3: 嗯，老乡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在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

0: 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呢？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1: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0: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1: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0: 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0: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1: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楚玉河的警觉，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离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1: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 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我娶你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那倒是真的。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
1: 后来呢？
2: 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
1: 再后来呢？
2: 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1: 说想嫁给我，
2: 给娶回来。
1: 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2: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
1: 陆翠珍，台儿山。
2: 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
1: 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
3: 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不在。不在。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她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4: 十四号他病了。
3: 病了？什么病？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4: 去医院治疗，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1: 何以见得？
4: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钱？他去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1: 撤？不。
4: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妞不是说她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4: 见上一面？
1: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

0: 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1: 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司令员，由于我们的警惕性不高，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问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司令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3: 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1: 咱们怎么办？
3: 赶紧送医院抢救。

0: 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入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女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2: 熊大当家的和六姑现在在哪里？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3: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3: 真的？
2: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3: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就在飞云阁。
2: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投熊啸天。
4: 好，抓得好，这回啊我们玉和有救了。
5: 木妈，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您呀就失去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的意义。跟我下山吧，房子我已经给您找好了，您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过得好一些了。再说咱们不能让小何再吃我们过去受过的苦啊。
4: 行，我跟你下山。
5: 好。
6: 小娘，您看这房子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小何，喜不喜欢你的新家？喜欢。那个，白子，我，木马，有什么您就直说。我想看看玉和，不知道行不行。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看看能不能得到特殊的批准，不管成与不成。
1: 我都要告诉你一声。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2: 李唯恐，李唯恐，你不管了吗？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 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
1: 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
2: 和儿，你听娘的话，
1: 明天早上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我想过去找政府。
3: 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 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和儿啊，
3: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回去吧。
0: 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何呀，她是你妈妈。

0: 百子，司令员叫你去他那一趟。
1: 司令员叫我去他那儿干什么？
2: 百子，坐。坐呀。百子，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1: 找我聊天？我能聊什么呀？
2: 这个天啊，还非得找你聊不可。
1: 还非得找我聊不可？
2: 嗯。我现在是最为纠结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啊，这是我参军以来遇到的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3: 怎么处理楚玉和的事儿？
2: 你小子反应真快呀。没错，就是为了这件事。
3: 楚玉和
2: 在被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来自社会各界和我们内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是：
3: 枪毙楚玉和，不枪毙楚玉和。
2: 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
3: 楚玉和罪大恶极，
2: 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不主张枪毙他的人认为他过去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上了贼船是上了国民党，上了曹少华的党。
3: 楚玉和
2: 身上的许多罪行，那都是国民党和李唯恐强加给他的。现在这两种声音各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白子，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咱们是枪毙还是不枪毙楚玉和？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2: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

0: 玛卡粉、海参泰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5: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0: 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神经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4: 赶紧抢！
8: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

0: 36位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全才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5: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有块酒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红衣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13: 牺牲了一半人呢。
14: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5: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我眼看着
16: 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15: 我是不得不说，
16: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被捕归案后，
1: 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
2: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
0: 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3: 是，邓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4: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3: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在。走吧。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现在开始，
1: 把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是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河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 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 下面我宣布，当场释放女匪首，
1: 楚玉荷。
0: 皇女万岁！
2: 万岁！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欲合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何惜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泽，你有时间吗？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呀？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你故意躲着我是不是？
1: 不是，真的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楚玉和，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6: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0: 哎，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楚玉和同志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你妈妈出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啊？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2: 好吧。哎，
1: 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你，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现在在我们面前，还有三股战斗力较强、人数还不少的土匪武装，他们分别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冷水滩的朗金。 和盘踞在飞云阁的熊啸天、罗六孤匪帮，这三股土匪中呢，又以熊啸天、罗六孤的匪徒的实力为最强。
3: 岳控，你说说，以你之见，解放军下一步会怎么对付咱们？
4: 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的存在。
5: 对于共军来说，无异于芒刺在背，他们会深感刺痛和不舒服的。派兵前来剿灭咱们，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毋庸置疑。哎呀，唯恐老弟所言极是啊！眼下为了应对共军派兵前来剿匪，我们当务之急就要马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4: 以此来应对共军的讨伐啊！猴子，人家都说你沾上毛比猴还精，我看是徒有虚名啊。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给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出这等下三滥的馊主意。他
6: 怎么出下三滥的馊主意啊？
5: 我并不是危言耸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就是死路一条。老弟，自己说话，给自己积点阴德吧。我就不明白了，这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怎么就死路一条了？俗话说得好，枪打的可是出头鸟。
4: 你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就是等于把自己摆到共军眼前当靶子吗？你就算能招到3000-5000人，那又能怎么样？一旦共军打来，那还不是铁拳砸豆腐吗？啊！曹少华反共救国军，号称10万余众，解放军回师1个战役。 就让他灰飞烟灭，消失殆尽，就连曹少华他本人也横尸饮弹，命赴黄泉，这不都是发生在昨天不争的事实吗？这等傻事，我们不能再做了。
7: 那你说怎么办？
6: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掌握这里的特点，寻找出一条生存之路来。特点？什么特点？
4: 我的六姑奶奶，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就是“惧为匪，散为明”嘛。

0: 为匪，散为民。
1: 大当家的，您现在就下令让我们的手下全部回家。
0: 什么？我下令让我的手下全部回家？
1: 对，让他们回家耕其田，砍其柴，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
0: 那可不行，那他们都走了，我不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了？
1: 我们有行动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2: 召集起来？
1: 没错，迅速成为一股战斗势力。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想打谁就打谁。哼，这让共军看得见，可就是摸不着。

0: 你又怎么了？你真的那么喜欢小何？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我早就把小何当做自己的女儿了。
1: 百泽，你还是从前的百泽。可我，
0: 你楚玉和，今天又回到了过去。
1: 你楚玉和还是那个让我熟知、让我敬重的大嫂。就冲你这句话，我楚玉和死而无憾了。为什么要死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呢。
0: 社会主义新中国，
1: 我们不能再让小何吃我们这一辈吃过的苦。所以眼下的苦再大，难再多，我们都应该承受，因为那是值得的。

0: 司令员，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既没有指，也没有事，我就等着你摆子的捷报。
2: 娘，我先走了。
3: 走吧，和儿啊，你走的呀是光明大道，娘支持你走下去。和儿，跟妈说再见啊。
4: 妈妈再见。

0: 座山像不像一只趴着的老虎？
1: 像。
0: 这座山叫卧虎岭。
1: 卧虎岭。
0: 嗯。卧虎岭横跨数百里，这里多是深山老林，道路极难行走，很早就是土匪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首选之地。我听说姚王台

0: 是卧虎岭山中唯一的小镇子，是各路做山货生意商人的聚集地。霍老六带着三十几个手下盘踞在那儿，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姚王台。
2: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眼线，共军就是从任何地方出现都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只是
3: 只是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啊，我琢磨了一夜李维孔说的话。这小子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
3: 你指的是他说的藏兵于民吧？
2: 对呀，这个藏兵于民好啊。
3: 怎么好？
2: 我把咱们的人藏在百姓当中，共军就是长了火眼金睛他都难以发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做到招之即来，挥手即去，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3: 嗯，这个李维孔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4: 我说楚玉和
3: 为什么会让他陪伴在左右呢？
2: 他陪在
5: 楚玉和左右怎么了？
2: 啊，不是，你不会也想让他陪伴在你的左右吧？
3: 哟，吃醋啦？
2: 我告诉你啊，你六姑是我熊啸天的人，谁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哼，那就是摸了阎王爷的鼻子。
1: 姚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姚王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6: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姚王台侦查的方案。
7: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6: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1: 不行，
6: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1: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6: 不，我不嘛。
1: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0: 你让我跟你去？
1: 对。

0: 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
0: 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
2: 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
0: 有啊。
1: 哼，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
0: 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必时机。

大堂家长，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你这个王八犊子， 猪鼻草虫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
1: 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
2: 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唯恐说的那个梁策二，好不好？嗯。李唯恐，嗯，你说吧。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
1: 是是是，我说，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3: 当年楚玉和
1: 在百子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0: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坑上我的。
1: 不是，真不是，
0: 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1: 有啊，当然有。
0: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3: 当年楚玉和能
1: 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0: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抗击共军联盟，这倒是个新鲜事儿。
2: 李唯恐，你说下去。哎，
1: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
1: 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
1: 玉玉玉，
0: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2: 好，

0: 侯兄，
1: 嗯，
0: 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是，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由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

0: 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4: 艾瑞，请坐。
5: 老板娘，迎客。

0: 你们，你们是夫妻？废话，不是夫妻，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
1: 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鞍。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洗耳恭听。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
2: 实则什么呢？
1: 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
0: 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
1: 大事儿，对不对？老板娘真会开玩笑，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
0: 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船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啊。
1: 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0: 石干。
1: 老板娘有何吩咐？
2: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

0: 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抄他的老窝了。

0: 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1: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得好好的睡上一觉。
2: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咱今天就去那儿吧。
1: 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走。

0: 哎，
1: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
0: 我去？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2: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3: 怎么有三间？
2: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
0: 哪个？
2: 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
0: 好嘞好嘞。
1: 罗六姑李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4: 你不能这么做。
1: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4: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1: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李孔，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1: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2: 老爷子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2: 您们是从哪儿来？
3: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0: 不是？
3: 哼，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你认识？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0: 喝口水，
4: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3: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4: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3: 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更加小心。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4: 睡觉？今天晚上。

0: 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1: 怎么？
0: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1: 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1: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0: 已经晚了。
1: 晚了？
0: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1: 那怎么办？
2: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3: 怎么了？
2: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有力，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来了。
1: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2: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1: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2: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3: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1: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4: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5: 好事？
4: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少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不。

0: 堪称及时雨啊。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0: 叶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梅孔和罗律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1: 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哪儿那么多废话？上来！上来！

0: 狗熊，我都被打成茄子色了啊！你一点都不心疼，你还笑啊你？哎呀，
1: 我不笑我还哭啊！你看看你们啊，弄得这么狼狈，这么丢人现眼。
0: 行，算我瞎了眼哈，找了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怜香惜玉。
1: 你想让我怜香惜玉啊？好，那我就怜一回，香一回，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霍老六把你们打成了这熊惨样？如果是，我现在就带人扫平瑶王台，替你们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0: 我们不是叫霍老六打的啊。
1: 不是霍老六，谁啊？谁啊？
2: 突然出现的一个不速之客。
1: 不速之客？谁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他黑衣短打，并且用黑纱蒙面。
1: 黑纱蒙面？
0: 那个黑衣蒙面人的身手可真是了得，那绝对堪称武林中高手中的高手。我跟唯恐跟他交手，

0: 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不是猴子及时出现出手相救，你这狗熊还想跟我圆什么狗屁房啊？等着跟我收尸得了。
1: 黑衣人武功这么厉害？
2: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如此厉害的，特别是他的无影连环腿，踢得我是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3: 这就对了。
2: 什么对了？
3: 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4: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再说十遍也没关系，他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
2: 你跟我这朝外拐啊？你不要在这儿了，跟我上山。
3: 我不去。
2: 你不去？
3: 我要在这儿等他们。
2: 你可别逼我犯慌啊。
3: 难道你还能杀了我不成？
2: 来人，把他给我架走。

0: 有什么吩咐啊？
1: 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2: 大哥，
0: 问这话
2: 是什么意思啊？
1: 别问什么意思，说。
0: 那我屈指算来，已有13年04个月了。

0: 我对你怎么样？
1: 亲如手足，恩重如山呐、啊。
0: 我一直拿你当心腹，啊，这一次派你和六姑李唯恐去姚王台，你不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1: 明白呀、啊，那我是相当明白呀、啊。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就是怕这李唯恐和姑奶奶给你戴顶绿帽子吗？
0: 滚！
1: 大哥，有一点我一定要向你保证，在我猴子严密的监控之下，李唯恐和姑奶奶还没来得及做出格的事儿。
0: 真的？
1: 那必须的呀。由于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勾来了霍老六还有一群杀手，我们是没办法呀，只能跳窗而逃，根本就没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0: 哎，那个黑蒙面人是怎么回事啊？
1: 就这个黑衣蒙面人这点来说吧，这李唯恐说的倒是没有错，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1: 只不过他俩都被打蒙圈了，自己都找不到北，怎么能看得这么仔细呀、啊？
0: 观察的不仔细？
1: 大哥，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从那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和身手上来看
0: 啊，
1: 我得出了个结论，
0: 说
1: 她就是个女人
0: 啊。女的？
1: 大哥，我很相信我的这双火眼金睛啊。

0: 小猴子呀，你这双眼睛啊，算是长瞎了。你就是二五眼、乔木眼，你永远变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女的，他们说是个男的我都不信，你说是个女的，你说我会相信吗？
1: 很可惜，我们是无功而返。
2: 怎么叫无功而返呢？
1: 我们的侦查任务并没有完成啊。
2: 虽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1: 是不是悦来客栈的那个老板娘？
2: 我想了好半天，终于想起来了。你不觉得悦来客栈的老板娘跟过去跟在罗六姑身边的丫鬟小翠长得非常像吗？
1: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娘的确跟小翠十分相像。
2: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这个老板娘和小翠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1: 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2: 什么问题？
1: 首先，小翠是怎么当上姚王台悦来客栈的老板娘？她跟霍老六之间又有什么关系？还有，罗六姑李唯恐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悦来客栈？小翠跟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2: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待我们破解的谜。我准备
1: 二进姚王台。
2: 对，二进姚王台。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霍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
1: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1: 真的？
0: 这事儿我可不敢说假话。
2: 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提枪准备，不要开枪！
3: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4: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小姐，我想
1: 想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啸天罗六部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给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

0: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我在看月亮。
0: 看月亮？
1: 你看这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像不像小何的小脸蛋儿？

0: 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孩子，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小翠。
0: 想小翠？
1: 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0: 请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
3: 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2: 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白子，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悦来客栈突然关张，小翠又下落不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0: 怎么？
1: 会不会是小翠认出了咱们，引起了霍老六的警惕呢？
0: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怎么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1: 我判断小翠十有八九是被霍老六弄进了匪巢，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翠是被霍老六强行绑架掠去，还是她自愿前往，或者两者皆而有之。

0: 婶婶，那我出去玩了。
1: 去吧。
2: 哎呀，你看这多好，我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太像一家人了。如烟呐，我和小宝是筷子加骨头，全是光棍。小宝需要娘，我也需要个女人呐。
1: 女人遍地都是，你可以抢一个回来给你做女人，给小宝做娘嘛。
2: 抢？不不不，我早就冲剑发誓，我后老六非花如烟不娶。
1: 非我不娶？可我并没有答应你非你霍老六不嫁呀。
2: 好吗？
1: 要让我看得上你，那你就走正道。
2: 走正道？什么正道？
1: 弃匪从良。
2: 弃匪从良？
3: 咱们现在就回去搬兵，包围霍老六匪巢。我敢保证，用不了半天，咱们就可以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4: 荡平匪巢，活捉霍老六？
3: 怎么，你不同意？
4: 不是不同意，但是荡平活捉并不是上上之策。
3: 不是上上之策？是上上之策。
4: 你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中就有瓦解敌军这一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当中提到，霍老六并不是死心塌地的要与人民为敌，他们中间不少人当土匪也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地处深山，消息闭塞，他们至今仍然从匪，是因为对我们党和军队的政策不够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前往一次谈。
3: 和霍老六谈判？
4: 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我们党的伟大政策去打动他们，瓦解他们，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要让他们相信人民政府一定会给他们一条出路。
5: 你们提出的那个成立抗击共军联盟的计谋，挨了黑衣蒙面人的一顿痛打而灰飞烟灭了。
6: 狗熊，你是不是还想叫我们去阎王台？

0: 管谁爱去谁去啊，反正姑奶奶我是绝对不去了。那个黑衣蒙面人同我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晚上还只做噩梦，真的吓死我了。
1: 李别口，你呢？你也被吓破了胆啊？
2: 大当家的情恕我直言，我在这里已经生不如死了，如果现在我能去死，这也许还是我李唯恐的造化。大当家的请下命令吧，我现在就带人化妆成解放军去瑶王台。
3: 百泽，进匪巢劝降霍老六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4: 交给你？
3: 对，我要用毛主席意识我这个女匪首的事实说服教育他，让他认识到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
4: 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
4: 此去事关重大，政策性极强，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必须我先上向阐明。
3: 百泽，我知道你是怕我发生意外，可一旦你发生意外呢？
4: 你放心，这回去我们不是一味的劝降，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万一劝降失败，我们就发起进攻，消灭霍老六。

0: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了。
1: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0: 晚上7点。
1: 大嫂，再见。
0: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0: 傅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此座。
2: 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你们都下去。
1: 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
0: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
3: 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
4: 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
3: 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4: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0: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1: 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

0: 言久鼎，说到做到。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这事儿我亲自去办。
2: 你？我去，你还不放心吗？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什么？这翻山越岭，统合故沟的，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1: 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
3: 解放军。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石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

0: 原来是你这个丫头片子！亏你还能认出我！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我被你们解放军当红药耍了。
1: 我怎么耍你了？
0: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1: 半路怎么了？
0: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我死了个弟兄不说。 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1: 什么？

0: 如果你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百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百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2: 好，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
1: 我在向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
0: 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
1: 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0: 里面关押着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你进，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心肝宝贝。
1: 我知道你。
0: 你知道我？
1: 你叫百子，你是好人。
0: 哦，你怎么知道我叫百子的？
1: 是我婶婶。
0: 你婶婶是谁啊？
1: 我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0: 花如烟。
1: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0: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1: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娘？
1: 那是必须的。
0: 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2: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摆子怎么办？谁又去给雨梨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2: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
3: 我愿意。
2: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4: 我什么都不怕。好，听叔叔跟你说，来，那咱们吃饱了，那咱们就。

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0: 大王了，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队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

赶到妖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维孔，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1: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你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大你的。
1: 我要是不呢？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0: 孩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0: 打斗的声音？
3: 走，过去看看。

0: 同乡。
1: 你不是很厉害吗？

0: 谁？
1: 我是小翠。
0: 小翠，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2: 小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让他给大嫂送信，也不知道送到了没有。

0: 偷袭你婶婶的解放军是假的。
1: 假的？嗯，
0: 因为解放军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绝对不会向老百姓开枪。向老百姓开枪的只会是一种人，就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
1: 你说的我信。
0: 你为什么信呀？
1: 因为我婶婶说你的话最牢靠。
0: 小宝，眼下你爹爹被眼前的假象蒙住了眼，为了救你的婶婶和爹爹，你现在马上去万华小旅馆找一个姓楚的婶婶，把咱们目前的情况告诉他，他会带着解放军来救咱们的。
1: 姓楚的婶婶，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2: 大嫂，你醒了。你别动，大嫂，您身上的伤可不轻啊。
3: 指导员，我没那么焦急，快扶我起来。
2: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你打斗的是什么人？
3: 是李唯恐和化妆成解放军的土匪。
4: 药王台的霍老六在百子哥的劝说下有了向解放军投诚之意，他让我带石根下山找到大嫂，然后去见你们司令员。不料在半路上碰上李唯恐和他的手下，他们开枪残忍地杀害了石根，把我打伤掠走。在昨晚要对我下毒手的时候，多亏大嫂出手相救。
3: 小翠，你说百子会不会有危险？
4: 肯定有危险，
2: 肯定有危险。
4: 我非常了解霍老六，他一直想娶我为妻。霍老六人还不坏，但生性多疑，他本来就不相信解放军，再加上让李唯恐他们假装成解放军这么一闹腾，我又回不去，霍老六肯定会火冒三丈，失去理智而加害于百子哥的。

0: 铁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你去了阎王殿？
1: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0: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1: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0: 他去石洞干什么？我不知道。
1: 解放军先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1: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了？
1: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 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
1: 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2: 不信了。
0: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身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1: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3: 什么？楚玉和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4: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
3: 不爱听也得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4: 楚玉和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谋，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3: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4: 三十六计。 走为上，
5: 情况相当严重，也相当紧迫了。

0: 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去吧。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 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0: 凝聚微光，与爱同行，
1: 点亮心灯，同心致远。
0: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殊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特殊需要学生及其家庭的幸福。
0: 破茧成光，让爱无碍。同学们，今天我们与全国关心特殊教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共同见证特殊儿童的点滴成长与感动，继续携手同行，温情接力。
1: 是的，其实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在特殊教育的引导下，特殊儿童们正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惊人的毅力，甚至是超越常人的光芒，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在美丽的桂林山水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合唱团，叫做无声合唱团。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声音，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唱给大家。在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却用心灵编织着最动听的旋律。虽然命运对他们按下了静音键，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声音的追寻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个团体里，每一位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等待着被看见、被听见。无声合唱团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无声合唱团是由北京当代艺术家李博和音乐人张勇共同发起成立的特殊文化艺术团体。他们深入桂林聋哑学校，与孩子们朝夕相处，通过长期的观察、互动与实践，他们摸索出了适合残障儿童艺术成长的独特方法。
2: 其实碰上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幸运，能把它就是这么做下去。你看，其实看这些孩子，我们真的都特别开心，就是能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0: 在这里，尽管孩子们无法听见外界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洋溢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渴望。
3: 发现很多就是合唱团的学生非常的自信了，这是真的。因为慢慢的从刚开始的不爱说话，都慢慢的真的愿意敞开心扉的跟我们去沟通。

0: 沟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小严老师到合唱团任教已经一年多了，他与孩子们之间已悄然建立起一种默契十足、心灵相契的深厚友情。

0: 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觉得合唱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很喜欢他们。
1: 其实是这些孩子不但在帮助我们，而且在帮助所有看见和听到他们的人。

因为热爱，孩子们不仅有了追梦的动力，还勇敢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当那纯净而有力的阿声响起，这份来自无声世界的歌声，穿透了心灵的壁垒，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了，即使生活在无声之中，也能够谱写出坚毅而美丽的乐章。

0: 在无声合唱团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生命的奇迹，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唱出了最响亮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爱。
1: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此时此刻，孩子们用喉咙震颤出的声音，比任何歌词都更直抵人心。
0: 他们用颂钵的悠远，海浪鼓的浑厚，在寂静的世界里演奏出磅礴的生命交响。
1: 在广西美丽的大海边，也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舞者，可能他们记动作要比别人多花十倍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次次的起舞和旋转，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 寂静的世界里，我们用手语描绘着音乐的线条，用图片捕捉着舞蹈的瞬间，用视频定格着梦想的轨迹。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我能感受到它的震动。老师的手语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与音乐的灵魂。我通过观察、感受，让舞蹈与我的内心共鸣。
3: 我喜欢跳舞，因为舞蹈能让我感受到身体的力量和美感，帮助我建立自信，获得成就感。
4: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到外面去表演，你们的
2: 每一次跌倒都是对梦想的坚守，每一次起身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用舞蹈作为媒介，传递着内心的情感，

0: 我们希望孩子继续坚持自己舞蹈的梦想，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相信只要他有梦想，有努力，就一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今天我第一次看见我女儿跳舞，我感到很感动，也感到很骄傲，也希望她今后在舞台上有更多的表现，也感谢老师的辛苦和付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孩子们的才华、勇敢、坚韧，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和力量。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并不是独自面对着风浪。

0: 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无数默默奉献的特教老师们。哎，郑涛老师，听说特教老师们啊都有超能力是吗？
1: 那是当然，有的老师啊甚至还会读心术，仅仅靠一个眼神儿就能够读懂孩子们的喜怒。有的老师呢，他是魔术师，能够把知识变成指尖的舞蹈。有的老师啊是带着妈妈的月光宝盒，用爱的传承守护着折翼的天使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特教老师，聆听他们的故事。
2: 1985年那个蝉鸣声声的夏天，我的母亲，一位乡村民办教师，牵着我的手走进漏雨的教室。那天他擦黑板，扬起了粉笔灰落在我的睫毛上。我忽然觉得，能让学生眼中有光的人，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一站就是41年。记得1997年，我推开八步镇第三小学特教班的门，7、8个孩子突然齐刷刷地向我比划手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的天使，心里都藏着比星星还亮的火种。2005年，为满足特殊教育孩子的上学需求，我提出了扩建校舍或者异地新建特殊教育学校的申请。我经历了从选址、征地、规划、设计、主体建筑施工、校园绿化的每一个环节。为了赶在开学前建好新学校，我和工人们深夜打着手电筒核对图纸时，总想起孩子们挤在旧教室的样子。当新校园终于交付使用那天，有个孤独症的孩子突然跑到我前面，抱着我的腰。他从来不肯开口说话，但那声含糊的谢谢让我在晨光中红了眼眶。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最骄傲的身份不是校长，而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记得教苗苗摆臂时，他总像小企鹅一样左右摇晃，我就举着羽毛球拍当标尺，一遍遍走直线。曾丽娟，她可是我的骄傲，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她荣获了特奥女子800米银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她坐车会晕车，为了让她能以最好的状态参加比赛，我骑着电瓶车带着她来回穿梭在驻地和比赛场馆之间。那时候我们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广西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4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曾丽娟以3分12秒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取了女子800米的金牌。除了体育训练，我还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我知道他们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他们的梦想是美好的。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前行。让我们一起携手，用爱心和耐心去浇灌这些折翼的天使，让他们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展翅飞翔。

0: 好，我是福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莫秀春老师。今年是我执教的第26年。1999年特师毕业后，我放弃了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福绥县，成为福绥县第一位特殊教育专业教师。当时的福绥特校还是一所在普通小学里面借校舍办学的校中校，教学设备设施简陋，条件简陋艰苦。学校当时只有一个班，那便是那7个听障孩子。我和老师们除了给孩子们上好课，还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居。在孩子们的眼中，我既是朋友又是老师，更一像妈妈，以至于他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每年还是从各地方来我家看望老师，聊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小泉是一名患有中度听力障碍的留守儿童，从小就与爷爷相依为命，性格也比较孤僻敏感。我耐心地跟他沟通，慢慢地赢得了他的信任。谁知我帮他申请免费的助听器，便开始有计划地教他学习手语和职业技能知识，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做1对1的口语训练。经过几年的矫正和训练，他学会了开口发音。第一次听到小泉大声地叫我莫老师好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如今小泉已经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广东一家企业就业。当年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已经成长为阳光开朗独立自强的大人，他努力的工作，用心的生活，年年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深入教学一线，带学生走到田间地头去体验生活。您见过一群特殊孩子在地里种出整片甘蔗的笑脸吗？去年春天，我们带着培智班的孩子在学校的种植园里开垦了片菜地，手把手教他们松土播种。那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的孩子，现在能麻利地给黄瓜搭架子了。26年来，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特殊孩子成功就业、成长、成人、成才，过上了有尊严而幸福的生活。我坚信，只要以爱育人，以教育家精神为灯，砥砺前行，每个特教教师都能成为好老师。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1: 我叫李子豪，今天是我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第594天。在学校里，我主要负责教授培智学生生活适应课程。在我看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融入社会更有尊严生命之窗。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记这样一个蝴蝶结，你需要多长时间？30秒、2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而我手中的这个普通的蝴蝶结，是小诺花了1个月的时间，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学会的。学会系一颗纽扣，小娜花5天的时间。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日常技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时间反复磨练的挑战。但每当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总是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欣慰与骄傲。我的特教启蒙不在教室里，而是源于我的母亲。她是一位在特殊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的教师。在我儿时记忆里，母亲总是忙碌的。学校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0: 孩子，因社交障碍和语言困难，常常显得孤独而沉默。母亲得知后心疼不已，主动提出利用周末时间将他带回家中耐心陪伴。他带他去公园漫步，将他静静观察自然，用心感受四季的微妙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那个孩子终于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学会了与人进行眼神交流，甚至偶尔还能清晰地说出几个简单的词语。母亲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坚定了走上这条充满爱与挑战的道路。我负责送教的一名学生，他12岁，是一名脑瘫患儿。在与他的母亲交谈中，知道他为了能够走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医院做完手术后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康复的过程非常辛苦，但他从不哭也从不放弃。从完全不能走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他用自己的毅力创造了奇迹。他的故事让我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耐心与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那份独特的光芒，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特教的讲台上，我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技能的启蒙，而孩子们带给我的却是生命的启迪。孩子们教会我要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雨一般，拥抱生命的所有形态。未来我将继续带着教育者的责任与使命，与孩子们共同成长进步。
1: 以爱施教，立德树人，爱人育人，自强不息。

0: 您的手语比声音更温暖。
1: 老师，您很伟大，
2: 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
3: 照亮了我。

0: 1000余人，八军统一，牺牲了1万人呢？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毛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在广西南宁的七星社区，有一位这样的百岁明星。
1: 中午做这个了，中午啊。
2: 这个，那你的手好软哦。
1: 这个止痛的，
2: 止痛的，
1: 这个止痛的，这个。
2: 他是你哦。现在我才到，
1: 就到这里了。没事了。排毒，
2: 排毒。
3: 很累，那个两个腿累啊，马步啊，马步。
2: 原来一扎就是两个小时。
3: 是啊，你坚持不了。
4: 厉害厉害，比我们厉害，他一直扎着我，我都偷懒。
0: 谢雪梅奶奶今年104岁，比起她的高寿，她对运动的热爱更让人佩服。
1: 要坚持天天就做。你断了几天再不做的没有用的。
5: 他每天起床该做什么啊？这一件的事情跟着做。
1: 7点钟就起床了，做了一分钟，做一个钟头。
6: 是要连续做一个钟头
5: 啊？是吗？他不停吗？
1: 到5点钟了，做这个吧。
7: 就在五角度呢，都做这个，
8: 有力的哦，
7: 有力啊，哎呦，哎呦。

0: 曾经记得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我高中时候来照顾我，每天我起床的时候都会见他站在我们家阳台，开始做他那些神奇的功夫，那些应该是我叔传授的。
1: 这个养是练心，心静以后，他气血才平衡，对身体就是有益了。就是靠这个桩，他是练了以后，他身体啊，这个力量啊，都有一点了，走路都稳了。这是靠坚持意志、啊，我们叫站桩，我们常规说的。
2: 2016年的时候，就是为了好纠正他，就录下来做个纪念吧。
3: 一百，数够100人，再就这个。

0: 原来奶奶也有自己的私人教练。谢奶奶坚持如此运动已经有20多年，而且每天运动的时间1分钟都不能少。我们的拍摄也不小心打乱了谢奶奶的锻炼计划。
1: 不用了，不看了，
2: 不给看了。
1: 我想静静的睡觉的了，
3: 没有什么了，就是这样了。
4: 其实他人的话那是很开朗的，什么东西的看得很淡的。啊，你一打搅他，你一老问他的话呢，数乱了，好像做不成了。啊，是这样的。
1: 我们就这么多了，就100期，100，现在我们就够100了，时间不够了。
2: 时间不够，我们
1: 没做到100了，那就到30、40了。这锻炼的坐凳，站不起来，不只要凳子坐着坐，不断过一天就不断过。
0: 据谢奶奶的家人说，只要是她想坚持的事儿，绝不会轻易改变。就连每天的早餐，谢奶奶都很有自己的主见。
5: 奶奶，您这个早餐的配方啊，用了多少年了？
1: 哎呦，以前就用下来的了，20-30年都有了。苹果、梨、胡萝卜、洋葱头呢。这个洋葱是治病的不？高血压、血粘呢？这墨鱼又黑黑的，这个是白的，这胡萝卜是红的，这青的又有，红的又有，天天我都放这么多样的不？
0: 对于非同寻常的早餐，奶奶也有独特的看法。
1: 看我煮的呢。我不知道中毒不中毒了，一起煮了，我不管它了。有去年前年，这个包子啊，吃什么中毒？这个要中毒。喂，你看到没？
6: 哦，看到了。
1: 这个先前这个包子啊。
6: 可是我记不住，太多了。
1: 哎呀，哎，不要不看，煮了，毒就毒了。
7: 这个随便吃，它已经练了。80-90年，你们看似随便，但是里面的奥义根本没有理解过来。
8: 做我现在的太太都是靠奶奶教的手艺的追来的，因为做的东西好吃。哎，就这么巧，这个美丽的高材生就这么贪吃啊！所以说奶奶的绝招是有用的。
0: 无论是奶奶做的饭，还是家中的老物件，都承载了几代人美好的回忆。
8: 好像那些已经有比我们年纪还大的东西，就例如这个电饭锅的锅胆，就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我们小时候跟那些弟弟啊、妹妹啊抢吃，就是从这里拿出来啊。你想看一些旧物件，还有，就例如这种神奇的东西，你们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应该有可能可以猜到，这是所谓的现在的暖宝宝。这个暖宝宝不仅陪伴了我奶奶，还陪伴了我1000年。奶奶不仅保养她自己能保养得好，保养所有东西都超好的，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
9: 这个是老古董啊，
1: 我以前
9: 他不舍得丢啊，以前几兄弟那个衣服什么就靠这个东西了。
5: 这个缝纫机大概有多大了？
9: 你问我妈才知道。
5: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大？
9: 我不知道
1: 吗？什么？
9: 这是哪年买的？
1: 我有这没记得的我了，全家的衣服都是我做的。
5: 全家的衣服都自己做的？
1: 以前还有一个老头的衣服又是我做的。
9: 我爸的衣服也
1: 是以前老头啊做的衣服给他，他说有做得好了。
9: 还能用的呀，这东西啊，现在他那脚踩不中啊。
1: 就是这样穿啊。我把这旧衣服拆开的。拆开的，那个按了这一张纸就画的，画来买布翻来就铺了布的，就剪了，就咁学啊，我就系咁学啊。没有人教我啊，我自己学啊。
6: 好聪明哦。

0: 没有人叫我
1: 啊，
0: 那自己做的，
1: 这个不是买的吗？这么像买的呢，是自己做的呀？
0: 自己做的吗？不买了，
1: 不买了，
0: 买了就过车了，就不买了，就买不回来，自己做了。
1: 哦，不能浪费这个车，是不是？
0: 是啊，我都自己做的。
2: 这个扣子也是自己安的啊。
0: 这个扣子是买扣子就定了呗。
1: 做得好好啊。
3: 坚持锻炼，讲究饮食，勤俭持家，这些坚持了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不仅给谢奶奶带来了百年长寿，更是一笔留给儿女们的宝贵财富。
4: 对，奶奶不会主动教我们做，她就自己做好自己。
5: 做什么东西都要毅力。
0: 我就五个孩子，她自己学。
4: 就像我们就营养成习惯了，饭掉出来，我们就看着不舒服，还想把它捡回去那种感觉，但是知道已经脏了。但是就这种东西已经刻在 DNA 里了，
6: 是靠打的，不听就打了，满街跑。小的时候，
0: 几个阿哥、三哥没有打过，就是他调皮。小的时候啊，
7: 打他管用吗？管用吗？
0: 打了他就听到他打了。
3: 谢奶奶一辈子都独立要强，坚持生活自理，但子女们都会想尽办法给老人最好的照料。
5: 头的话呢，主要是拿来看那个奶奶起床啊、下床啊，有没有摔倒呢？
4: 我们这个视频呢，主要是照顾奶奶平时不要有危险。
7: 把这个视频也发到群里面。
4: 对对对，我们的家族群里面，我们家还是很好玩的，就以保护奶奶为中心，就是这样子。

0: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

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

金河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排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

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三层九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沿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

0: 姓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还有8万多人。
2: 大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3: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

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

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0: 牲了5000余人，大军呢？
1: 牺牲了10000人呢？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3: 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谁懂啊？七夕之夜，南宁亭子码头，一场粉糯糯、香喷喷的浪漫派对正式开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遇见茶香2026年利甫玉农业品牌精品培育活动。作为主产区，利甫这些年可没闲着，愣是把一颗土芋头做成了身价30.5亿元的桂字号金字招牌。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展示利甫玉的全产业链，看它怎么种、怎么加工、怎么变成年轻人的心头好。扎根于桂北沃野，沉淀粉糯风华，这是山水的自然馈赠，也是农人世代耕耘的底气。亿万年熔岩水土浸润滋养，雕琢出利甫玉独有的槟榔肌理。这枚源自山野的白玉珍馐，蒸时绵柔，溶时温润，从田间鲜玉到绵密玉泥，芳香漫绕，唤醒独属广西的味觉密码。昔日佳品，相逢新式鲜醇茶饮，跨越古今的舌尖奇遇由此启程。历经数百年传承积淀，这份独特的粉糯醇香深入人心。如今利甫玉打破传统种植售卖的单一模式，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解锁产业发展全新形态。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桂林利甫市代市长黄巨泉。神奇利甫，誉满天下。今天我们带着一个个粉若飘香的利甫玉，向各位新老朋友递上一张写满遇见茶香产

0: 业振兴的亮丽名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信荔浦芋已不再是宰相刘罗锅电影里的贡品，如今它正乘着数字技术的东风，从田间地头的传统农耕作物，蝶变成为横跨一二三产富民的产业。荔浦芋的品牌价值已达到30.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贵字号精致招牌。荔浦芋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农村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纳入广西香芋国家级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蝶变。一颗荔浦芋连着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藏着合作共赢的大机遇。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荔浦的青山绿水，走进荔浦芋的飘香产业，一起把这颗传承千年的宫廷贡品打造成数字农业的全国标杆，共同书写小芋头成就大产业，小鲜芋实现大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政策托底，数字赋能，品牌出圈，荔浦芋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绽放出全新的产业活力。数据是硬底气，故事都长在田埂上。听田里人开讲了。
2: 我们回到荔浦做了几件事，目的是给荔浦芋打造现代的数字身份证。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开始破解荔浦芋的指纹密码，在田间布置田间传感器，收集从生长到采收的全过程的数据，并把全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形成不可逆转的、不可篡改的数字链，目的是给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消费得明明白白。
1: 科技赋能，全面升级，一颗小芋头就这么香遍全国。前世今生讲完了，咱们再来瞅瞅它的新花样。一块荔浦芋到底能变出多少惊喜？一块芋头能变出多少花样？切成块，粉糯绵密，入口即化；捣成泥，细腻顺滑，百搭不抢戏；搓成圆， Q 弹软韧，嚼出满口香。从甜品碗里的配料到奶茶杯中的挂壁浓香，芋圆、芋泥、芋头块各有各的舞台。这是贵字号农业品牌的代表，山水滋养，百年耕种，成就一口粉糯绵柔。从田间到工厂，精深加工让荔浦芋变化出百般滋味。
3: 其实我在台上啊，一直在被这个香味吸引，因为真的太香了，我能够直接在这个距离就能感受到烤肠的肉香跟荔浦芋的香味的融合。
4: 是这样的，平常大家吃惯了在茶饮啊、奶茶店里面吃过很多的芋泥芋圆，但是很少人吃过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荔浦芋肉丸、荔浦芋烤肠啊。大家也听说过我们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广西的十大名菜荔浦芋扣肉啊。以前荔浦芋扣肉呢只是停留在中餐馆那火锅赛道啊，那个烧烤赛道还是没有这样的产品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研发出了这两款产品，目前呢在这个火锅赛道里面、火锅连锁里面啊、烧烤连锁里面啊，目前卖得非常火爆。荔浦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啊食材啊，以前呢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种啊销售和食用的这种模式上啊，随着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啊，消费者更追求一种便捷啊，我们作为企业呢怎么把一个初级的农产品做出更多的美味佳肴来啊。我们刚才说我们芋口服公司啊是我们荔浦芋扣肉啊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我们也是荔浦芋扣肉第一个获得啊生产资质的企业啊。我们做这个肉丸和荔浦芋烤肠啊，这个启发于啊

0: 念就是来自于这一个荔浦芋头怎么进行深加工，怎么跟肉啊完美的结合啊，把各个的赛道给它覆盖完，让所有的消费者不管从哪个渠道都能够品尝到我们荔浦芋的美味佳肴。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理念啊，我们从2023年啊推出了这一个荔浦芋肉丸。
1: 从您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能知道一颗芋头还能玩出多种的花样，也希望您就是能够给我们的荔浦芋打出更响亮的招牌，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
2: 玩完肉食圈，荔浦芋又一头扎进年轻人的快乐水赛道。芋泥奶茶、芋圆甜品已经是新茶饮界的当红炸子鸡，不信先看短片。

0: 都说南宁藏着不少的宝藏玉泥，今天我来挖一挖。柴米剑挺专一，主打芋头，火大了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挂壁，这个色泽，粉糯程度，我给，
1: 管他呢，先喝完再说。真的有被荔浦芋惊艳到，从朴实的传统食材一路逆袭成新茶饮的热门原料，不管是甜品、奶茶、咖啡都能搭配。一颗普通的芋头被年轻人玩出了更多新潮花样。
0: 一杯芋泥能让高冷的美食评论家当场变脸，南宁的芋泥宝藏店早把年轻人的胃拿捏得明明白白，荔浦芋的茶饮新征程就此展开。
2: 我是梁小堂的陈显让，我是品牌总监，然后特别高兴来到这里。我们梁小堂呢是2017年成立于广西南宁的，然后呢我们一直坚持寻因广西山水有料的原则，我们是想把广西的好食材，比如说荔浦芋呀、水牛奶呀、茉莉花呀，去传播到全国。我们现在有1200多家店啊。
3: 1200多家店主打的是地道广西味，怪不得大家都这么爱梁小堂。现在这一款是爆款饮品来的。
2: 是的是的，这款饮品呢叫做黑糖芋泥世界波，今年世界杯嘛，其实4年前就推出了这款啊，蹭世界杯的热度。然后这里边有乌龙茶，有广西的，就是只有木薯粉和红糖组成的一个珍珠，然后用红糖熬的，然后荔浦芋泥挂壁啊，特别好喝。
3: 哇，因为我是最近距离的，我可以看到这个挂壁非常漂亮，而且冒着冷气，我觉得炎炎夏日真的很适合来一杯。据说它的销量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2: 有82万杯啊，这几年
3: 82万杯，这是现象级的芋泥奶茶的销量哦。
2: 请你们喝一下，先尝一下。
4: 对，我喜欢这个环节。
3: 好，那么我就先替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品尝一下啊。哇，入口先是非常清甜的，但是要吃到里面的珍珠才是精华。
2: 给你加了珍珠。
3: 哦，珍珠在里面哦。但是我跟大家说，想要吃到里面精华的话，再来一根吸管吸到芋泥的那一刻，真的超级满足。
2: 是的是的，这款芋泥产品呢，我们是也是爆品嘛，然后每个季度，就是每年的第4季度，荔浦芋上市的时候，我们都会推出新品，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整个茶饮的一个 IP 啊，就叫做荔浦芋的系列的 IP。
3: 系列 IP， 咱们叫梁小糖，还有一个梁小甜，听说是主攻咱们荔浦芋的一个赛道。
2: 我们现在有17家店，叫做梁小甜，我们有10个 SKU， 是里面有现蒸现煮的芋头。
3: 现蒸现煮真的太有诚意了，通过茶香把芋泥芋头推向全国，真的太有意义了。
0: 一颗小小的荔浦芋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产业蜕变与升级，这般精彩纷呈的产业故事值得配以动人的旋律娓娓道来。

0: 歌绿抚玉，吃的是粉糯，品的是传承，喝的是新潮，挣的是乡亲们的日子。一颗芋头走过的路，正是一方水土用日子写就的答卷，愿这份来自荔府的香甜飘进千家万户，也飘向更远的地方。
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0: 是一往无前的技术先锋，他们是逆向而行的逐梦候鸟。在这个海拔4500米的试验场，每一次极端测试都是技术研发迭代的契机。
2: 一边就是泥石流，一边就是山涧，山涧下面有很多这种车的尸体。
3: 特别是刚来的那一会，就想着真的太难了。
4: 这三高试验是我们的一个战场，是我们所有研发人员必经的一个阶段。
0: 不畏艰险，直面挑战，看育柴人如何以极限环境为研发课堂，以无畏精神为前行燃料，铸就王牌核心动力。敬请锁定中国新制造。

0: 在人们的印象中是青海湖的万顷碧波，是天空之镜的倒影。一只马力强劲的王牌引擎正跨越千里而来，在这片极致的地貌中留下奋斗的足迹，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了检验育柴发动机的高原极限适应性和产品的可靠性，由技术骨干与党员先锋组成的育柴试验团队正准备在海拔4500米的青海高原开展为期数月的三高试验攻坚任务。
1: 我们相聚在青海共和，我们在这里呀召开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高原标准的座谈会。我们的三高标准团队呀是一个英雄的团队，20多年来呀大家很好的践行了育柴的奋斗精神。更值得一提的，我们本次的任务其中的核心之一就是要突破啊基于国产芯片的自主控制器的一个开发和验证。所以大家的工作的话呢，不是简单的进行试验叠加，我们每一次的参数的这个优化，每一次的策略的改进，都意味着啊对于打破国际卡脖子技术，对于实现强链补链，实现这个科技自立自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0: 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青藏高原214国道沿线，实验团队将前往厄拉山、

0: 进行高原充分验证。当车轮驶离公路，奔向厄拉山的深处，实验团队成为了这片美景中的逆行者。他们的目的地是常人避之不及的生命禁区。
1: 观众朋友，我们跟随育才三高实验队来到了青海省海拔4499米高的厄拉山进行高原的实验。梁队长你好。
2: 你好啊，梁老师，
1: 你是第几次到我们这个高原进行实验的？
2: 我今年是第七次啊，到高原的地区开展高原实验啊。当时刚开始到这个高海拔地区是有头痛啊，脖子酸痛的这种情况啊，这几年慢慢的适应下来，那高原反应是比较少的。
3: 这三高试验是我们的一个战场，是我们所有研发人员必经的一个阶段。发动机像我们的一个孩子，我们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想见证他的成长，不光光是从图纸上设计出来，在发动机台架上做实验，我们每年还会把发动机装到我们整车上，随着我们整车到高寒地方，到高温地区，到高海拔地区做这个三高试验，我们多做一组数据，
2: 那么就可以避免那用户在路上进行抛锚啊，只有助力客户成功，育才才能生存。我们为了这个生存观，我们必须要在高海拔地区、高温地区、高寒地区进行测试。这份来自于数据的严谨必须不能马虎。第二点呢，就是为了中国心啊，为了中国的这个动力啊，能够去争一口气啊，我们必须拼。
0: 面对低氧、低温、强紫外的极端环境，育才试验团队没有人退缩，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投向远处，时刻关注着一辆辆试验车辆，全力保障每一台试验车的稳定运行与数据采集。那是他们此行的使命担当，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他们生理极限的对抗。
4: 我们现在这个车队今年的话是来了10辆车，9个机型，覆盖了轻型车、重型车、中型车都有，还有距离车。我们从玉林出发，经过贵州、重庆，还有四川、陕西、甘肃，然后到西宁，再到这里。
0: 这支由技术骨干与党员先锋组成的队伍，奔赴在高原、戈壁、极寒之地，开展为期数月的高温、高寒、高海拔三高试验攻坚。对他们而言，逆的是舒适安逸，行的是责任使命。
3: 党员两个字在这里不是头衔，而是责任。我们要把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把最红的党旗插在最高的地方。
0: 他们冲锋在前，坚守到最后，将党旗牢牢地插在试验一线。他们用满身的油污和坚实的背影，在雪域高原上诠释了何为初心，何为担当。在这片考验意志的高地上，党员突击队的旗帜是最醒目的坐标。
5: 作为一个就是唯一一个女生，那我也觉得，那既然是唯一一个，我也觉得女生和男生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我也是觉得他们能做的我也会尽量去做，而且是尽全力去做，就是他们不用格外的去照顾我。特别是刚来的那一会就想着真的太难了，比在家里真的很难，所以就很能体会得到那些曾经出来做三高的那些同事，体会到他们的那些艰苦嘛。而且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也不应该放弃，因为在家我们是每个模块负责一个模块，但是来到这里的话是所有的模块都需要去熟悉，比较熟练的话就是性能这边，然后还有排放这边的话主要是跟着学，在李高级的带领下可能学得更快，所以说每个方面大家都会有涉略一些，只要是跟着他去走，跟着他去学，我认为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能够阻挡我们。
0: 李高级就是这次高原标定团队的技术骨干，也是团队技术上的定海神针李文杰。每天晚上的技术分析会，当天测定的数据都要汇总， 逐一会

0: 汇报，逐一排查。
1: 这是我来的第十年，我从2016年开始做这种三高标定。本次呢，我们实验任务，我们柴油机和气体机这边，更多的就是轻机这边是第一次上，就是 V25 两个二类项目 ，S05 项目，包括 S04这些轻机项目都是第一次上高原，所以对于这种第一次上高原的项目，我们都会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标定工程师来去把控整个的一个节奏和进度和质量。我们这是我们育柴的一个传统吧，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技术总师来支持，然后在三高期间就是跟随，然后保证这个技术的一个总把关。然后我们的一般上高原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有这种青年团队领队，包括这个技术总师三方面去互相配合嘛。然后技术总师呢，就是作为一个技术的一个质量把关，然后去把控这个质量和进度。
0: 试验车辆每日要连续行驶数百公里，高原的脾气难以预料，这不是观光游览，而是在极限边缘的精准试探。路面的坑洼、突发的陡坡、变幻的天气都可能给试验带来变数。寒风灌满了工装，手指在低温下变得僵硬，排除故障，记录数据，一次次排除万难，是对生命禁区一次次的技术宣言。
1: 就是每一个工程师在上三高都会有这种经历，高原的缺氧啊，高原的这种不适啊，就是我们有些同事第一次上高原，就是可能进酒店不适应就晕倒的也有，然后上来高原就是不适应，就是发烧，然后赶紧马上就得运送医院，然后运送回平原地区，这种事情也有。就是但是这些困难呢，没有说打击我们这些三高的试验人员的这种积极性，我们还是一代人一代人，就是从育柴人来说，一代工程师一代工程师，然后随着这种发动机的这种研发，一件件的传承下来。
0: 日常的路试仅是基础，真正的挑战在于那些逼近极限的专项试验中。3600米累计碳载测试，需要车辆在特定工况下持续运转。每一秒的油耗，每一次的排放数据，是对发动机耐力与清洁技术的终极拷问。4500米增压保护测试，则是在模拟生命极限高度的极端环境，验证车辆心脏的强劲律动。直到确认发动机始终保持正常运作，技术人员才能松一口气。每一次爬升，每一次数据记录，都是对车辆性能与人员意志的双重考验。每一项数据背后，都是团队向技术巅峰发起的又一次无畏冲锋。
2: 确实是得敬畏这个大自然。我当时是从那个格木到那个西宁的一个转展嘛，当时跟着为了就是更好的去载其车上的一个数据嘛，然后就跟车下来的时候，那里有一段十几公里的一个长下坡嘛，当时车辆其实刹车系统是有一些问题了的，就是说当时就是脑子一片空白嘛，就是说当时在想，哎呀，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危险的一个到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头脑都是一片空白的时候，但是好在就是当时车子刹停下来了，然后我跟司机都跑下来，然后司机就在那里也一言不发。遇到困难的时候，确实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烦恼，但是就是说晚上会可能睡不着，就说一直想着某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寻找怎么样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家里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团队在远程支持着我们，保证我们的问题不隔夜，技术方案现场落地，保证现场问题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经过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技术经验的一个沉淀，已经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资源、技术还有验证的一个保证机制，让我们的一个高原团队能够去高效的去完成这项工作。
0: 通过系统化的高原实测试验，团队为整车性能优化与可靠性提升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

0: 为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既然都来到这边了，然后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走下去嘛，那我能继续往下做我就继续往下做，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不能够让别人觉得我就是一个轻易放弃的那个人。所以我就只有那么想法是一瞬间，然后后面还是坚持下去做了。在高原这边我做的是一个 YL5 的一个新机型嘛，就是190马力的一个提供率的一个车子。然后这一台车是之前在家里头也只是微标了一下，然后上来也是需要做各种那种验证的，然后比如说雷探啊、冷启动啊，比如说再生温度的标定，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就是新的那种层面。
0: 一代代育柴人死磕到底的较真劲，就是一簇在极端环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决定着中国动力能否在世界舞台上挺起脊梁。
2: 我们也要到最高的地方进行高海拔的实验。在2023年，我们的团队接到客户的需求，在原来4700米的高海拔的试验的基础上，要挑战5200米，要到这个垭口来进行这个高海拔的一个试验。当时的话呢，我们的团队有个叫尹寒阳的同事，他接到任务之后，他毅然地肩负起了这样的一个重任。车队的话呢，向这个垭口进行进发。在路上经过沱沱河的时候，那么团队就会发现这个工程师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因为海拔很高，非常的缺氧，那么他面色发白，心跳加快，带队的话呢赶快把他带到医院进行处理。那么第二天的话呢，他的情况稍微好转，但是呢我们还是很担心，就问他是不是能够再前行进行实验。他说现在团队里技术人员只有我一个，我们不能够影响科学研究，所以的话呢就带上氧气瓶毅然地向5231米进发。那么团队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经过了2天的精心的这个测试，完成了这个极限实验。走向这个海外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竞争的要素，但最核心的还是产品的竞争力。
3: 大家好，我是KA6LN 这个产品的产品总监。现在呢我们是在根河市当地气温-42度，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有去传统的车，咱们过来做这个动标试验，
4: 咱们来试一下看能不能一把刀啊。
3: 哎，成功，一把过啊。
2: 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那么得到了客户的充分的一个认可。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的产品已经和客户进行大批量的一个投产，昂然地走向了这个国际。
0: 一台台搭载着育柴核心动力的车辆，奔驰在青海高原的极限环境中。很少人知道，这些冰冷的钢铁机器曾在高原上经历过怎样的淬炼。他们的心脏里又融入了多少人的汗水与坚守？正是这群人的执着付出，让钢铁拥有了温度。是一代代试验团队的接力奔赴，让严谨的数据达到了新的高度。正是这份心怀天下的梦想，让平凡的岗位充满了厚重的家国情怀。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工匠，用匠心打磨细节，用奋斗支撑担当，在中国制造的沃土上书写着属于中国制造的硬核传奇，绽放出震撼世界的磅礴力量。

0: 1000余人，八军牺牲了一万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猪八戒。

0: 大队长，
1: 大队长，
0: 中国革命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寇啊，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
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时刻。
2: 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5: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龙泉和咱们的蜈蚣队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3: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老窝了。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Grace Chen 2026春季大秀以梅兰竹菊为灵感，打造兼具风骨与温柔的东方时装，选用了轻盈丝纱、柔和浅春色系、利落版型修饰身形，手工细节呢精致耐看。秀场融合了诗词、芭蕾，打造沉浸式舞台，兼顾了通勤套装与飘逸礼服，刚刚融大气的独特气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领略诗雅风骨时装大秀。

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本意指的不是爱情。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原本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思。
1: 它的原意有可能和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未必一样，从容去接受，去欢迎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演变，也属于是一种就是人民的选择。
0: 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惊喜？想读懂，却总是望而却步。
2: 想要做一个体系化的比较，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书系里面直接就选到你需要的，比较方便读者去选书吧。
0: 从诗歌到文学，从神话到哲学，从兵书到历史，点读中国，拨开层层迷雾，回到典籍诞生的现场，看见文字背后真实的人与时代。
3: 当我们一个人有充分的传统文化的滋养的时候呢，那这个人他的人格是健全的，他的心态是阳光的，他为人处事呢是积极的。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点读中国丛书，看这万卷典籍如何照耀我们的山河。

0: 现代婚礼上那句广为流传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几乎成为中国人爱情与婚姻的标配祝语。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滚烫的情话最早写在一首征戍诗里，诉说的是沙场战友之间的约定。
1: 后世来解读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说是这些士兵他们在思念家中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心上人，第二种呢就是说他结合着当时那首征戍诗呢，其实讲的是这帮士兵他们很厌战，所以呢他们决定就是说不太想去打仗，就这些人在抱团，然后他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其实指的是这种战友之情。征戍诗最后这一句你变成了爱情呢也是可以的，这也不是说错误，我觉得这个也是说这种文学它在传播当中人民的一种选择。
0: 诗经里有什么至今仍让我们如此着迷？是歌唱爱情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写贵族宴饮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还是颂唱祖先丰功伟绩的天命玄鸟降

0: 而生伤？答案或许远不止于此。
1: 我们要讲诗歌，那一定是要从它开始讲起的。诗经毕竟它是在先秦时期的东西，它可以一定程度去反映那个时代的很多风貌，那个时代的一些精神状态，包括它的一些价值观。
2: 中国文化的这个基础呢，其实就是在先秦的时候奠定出来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明，那么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就是先秦。先秦的这些经典啊，这样一些思想，我觉得是奠定了这个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这样一个性格。
1: 有很多零零后呢，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喜欢采用《诗经》的一些篇章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大众的传播度。
0: 这些对于《诗经》的解读，尽在这本《诗经诵读攻略》，它从属于《点读中国丛书》，2025年10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书将《诗经》拆分为源流、史诗、政治、礼乐、民生、情爱、婚恋、现代传承等五大主题，16篇文章。辅以生动的插图，将文本放在原本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让读者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和情感共鸣。
3: 古代在《礼记》啊经解上有一句话呀，就讲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说我如果我到哪个地方去，我看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温柔敦厚，哎，肯定是学《诗经》的。所以我们说《诗经》得学好。我也很提倡说，现在小朋友们去读诗啊，去学习这种有韵律的古代文学。
4: 那以前的人他是把它唱出来的，就四字四句的，然后它的节奏感、这种韵律感是很强的。你只要念出来，你就会感受到，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子，你就会有一种韵律美在里面嘛。你想要去很深的感受到这个经典的一个魅力，你可能就用这种诵读的一个方式去品读，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比较能够还原它本初的样子。
0: 在悠远的中华文明史中，最绵长深挚的声音来自《诗经》，这部被后世奉为经的诗歌总集，奠定了中华文化的诗性气质。无数后来人都在努力复现它的声音。《诗经诵读攻略》一书，从渊源到分类，从解读到配图，都雕琢出了最适合当代人耳朵的诗300的独特声线。
5: 我们上学都学过《诗经》，就是都需要背嘛。然后当时《诗经》对我来讲就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虽然会背，但是我 get 不到、理解不到它每一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我第一次读的就是在上学的那个时候，就觉得看关关这两个字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就看这个书，我知道哦，关关它是鸟叫声，他就给讲解了这个。而且还有就是在我之前自己理解的时候，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我以为的就是它是那个菜在水里边就是左飘一飘右飘一飘。但是后来看了这个书我才知道，原来左右流之的那个它是流水的流嘛，它这个流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它是用手把这个东西捞起来。

0: 对采薇的这一段的描写，他说采薇的特点是在于以景物烘托情感，同时又将情感相结合交融。他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到了他的写作手法。在语文的方面呢，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都给我们直观地讲解出了作者在原文当中使用的描写手法。
1: 我觉得这套书呢，它不是特别长篇那种，也是结构不是很复杂，每一篇都可以单独拎出来看的，15分钟就能读完一整篇。
2: 诵读《诗经》，我们将跟随跃动的音符，置身于宏大的历史交响乐中，共享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除了这本《诗经诵读攻略》，点读中国丛书还包含《史记》

0: 攻略，二十四史选读攻略，先秦经典阅读攻略，古代兵书阅读攻略和奇幻文学阅读攻略，一共六册。这套极具功能性的典籍阅读指南，精选历代公认的经典著作，涵盖诗歌、文学、历史、军事、哲学、神话志怪等领域，致力于多角度全方位解读，帮助读者快速全面地掌握并理解中华传世典籍的精髓，看见文字背后真实的人与时代。
1: 前几年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吧，然后其实蛮火的，这就是证明了大家其实是有这个阅读经典这样一个需求的，就带着这样一个需求就注意到国家人文历史这个团队。
2: 我相信很多对于人文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呢，他对国家人文历史这个品牌一定是不陌生的。那作为一个深耕人文领域很多年的一个优质刊物，也是陪伴了一大批的读者去成长，不管是在大众读者还是说在文化圈，都是有比较好的口碑和权威的。
0: 点读中国丛书由中信出版社和国家人文历史团队强强联合。国家人文历史是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文史杂志，聚焦于讲述中国历史，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日报在文化历史领域的重要延伸。
1: 我们这一套书它是由杂志社就根据这种时事热点去邀约这种学界的青年学者去写的一些文章，它可能就是角度会比较丰富一点，就能够弥补拉开跟这些专家解读之间的一个差距。再一个就是我们有留意到这种时下的一个阅读的风潮，就是图文阅读。
2: 书里还搭配了600多幅古画，然后古籍的一些照片，图文并茂的这种方式也是会更加照顾到青少年的一个阅读兴趣和阅读体验的。相较于典籍那种晦涩难懂，可能会需要花大量时间去查阅资料的方式来说，我们做这套攻略其实就是想要搭建一个这样链接典籍和当下人的一个桥梁，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好的阅读体验和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
3: 就一方面它在学术上呢还是比较严谨的，但是呢从我们阅读来讲呢也并没有特别高的门槛，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呢是一本非常好的这个普及的读物。
0: 从2023年到2025年，梁桂芳沉浸在《点读中国》的编辑工作中，并不觉得乏味。
1: 得益于做这一套书，基本上我就对整个中国流传下来的这种人物画基本上都比较了解了。因为这一套书它其实是一种历史式的解读方法嘛，就是带你走进到这个典籍诞生的那个历史场景，去看它为什么能够留下来，它是回应了时代的什么样的需求，去更加了解它的一个内核。
0: 常言道，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用来读二十四史再合适不过。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是清代乾隆皇帝钦定的24部纪传体正史，上起皇帝时代，下起明朝崇祯末年，全套总字数4700多万字，其中既有《史记》《新五代史》这样的私人修史，大部分则是朝廷史馆主持编撰的官修史书。也正因为很多史书诞生于官方体系之下，史官的笔墨常常要受制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
4: 不只是去把它仅仅的当作史书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做这个攻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去表述，这么去写。
0: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二十四史之首，无可置疑的文史经典，值得用一本攻略来专述。史记之后，东汉班固凭借卓越笔力推出了全方位展现大汉荣耀又不失实录精神的汉书，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可资模仿的范例。此后历代逐渐形成一朝修史的传统，修成多部正史，既为统治者提供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也借此宣告其获得正统地位。

0: 果说因为这套书很大，我们就望而生畏，我们就不读它了，那这其实是一个损失。我们讲说我们中国人不了解我本国的历史，对于我国最悠久的正史的传统我也不了解，那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如果要打通书籍和读者他们之间连接的孔道，最好的办法就是选取一些啊，或者说我们创作一些对于二十四史能够有提纲挈领的功效的书。
1: 我不是开玩笑的哈，只读这本攻略可以做到比绝大多数人都要了解
2: 每一本书的优劣，然后每一本书诞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每一本书的优点缺点在哪里，它都给你梳理得清清楚楚的。
3: 史记研读攻略和二十四史选读攻略是点读中国丛书里讲述历史的两本书，完整介绍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诞生时代、著述者人生、成书过程。通过这两本书，读者可以迅速了解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盛衰起伏，把握各个朝代的大体风貌，同时还可以从2000余年来接续不断的修史历程中，感受古人存史为鉴、延续文脉的无畏担当。
1: 影响最大的可能大家都清楚的《三国志》，大家对三国的兴趣很大嘛，所以大家基本都会去看《三国志》。深入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关于他的争议也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比如说陈寿这个人，他在前四史的这些作者当中，只有陈寿的身份信息是最少的。
3: 陈寿写《三国志》的处境充满无奈，他本是蜀汉臣子，故国覆灭之后，他要在西晋朝廷撰写三国历史，写曹魏写得太好，等于坐实司马家是篡权；写曹魏写得太不堪，又会否定魏晋禅让这套政权的合法性。进退之间，处处都是雷区。
1: 三国是他分魏、蜀、吴这三本书，那么这三个部分，首先是魏国本身有自己的官修史书，然后吴国也是有自己的官修史书，蜀汉在这方面是比较缺失的。那么陈寿他首先要面对第一个大问题，他怎么去书写曹魏的？
0: 像曹魏史呢，是烫手山芋，他不好写。但是不好写呢，我们能不能跟陈寿呢形成某些精神上的契合，有一些共鸣？这个共鸣就是我理解陈寿为什么会这样写，但是他为什么有一个不得已的因素去这样写，
1: 比较艰难的带着枷锁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尽可能的要去留下一些东西，这一点恰恰就是在蜀汉这一部分体现的是比较多的。三国志里面的蜀书是最薄的，但是呢在里面呢你就会能看到，虽然说像刘备他不是像曹魏那边作为本纪，因为当时他要讲一个正统，他只能以曹魏然后到司马晋这样的一个正统叙事来说的，虽然是传，但是你能看到他完全他还是按照本纪的那个来写的，即使在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没有说我去尊曹贬刘，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3: 二十四史选读攻略还点出一个非常实用的读史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只看他本人的传记，要从散落于其他人的列传中寻找旁证。就以诸葛亮为例，陈寿在本传末尾点评说，他长于理政，军事并非所长，但通读整部三国志就知道并非如此，综合多方记载方能接近更完整的人物形象。
1: 比如说关羽、张飞、赵云他们的这种合传，每个人的资料就是信息是很少的，我们只从三国志这本史书当中去找到他们信息嘛，往往是从别人的传当中。而从史记开始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他本传里面没有太多讲这个人不好的地方，但是呢往往从别人的传、别人的口中就会讲他不好的，很多他的缺陷是从别人的传当中出来的。但恰恰诸葛亮啊，在别人的口中，《三国志》这本书从别人口中提到的诸葛亮几乎都是好评。

0: 要说史书与现实政治纠缠的极致，绕不开庄廷龙明史案。金庸将这段故事写进了《鹿鼎记》中。
1: 明书极略啊，真是人人夸赞呐、啊。
2: 那本史书的确是小儿所写的，可惜书成之时已是病逝之日。
0: 在真实的历史中，明末清初的庄廷龙私人修史在身后留下一本《明史集略》，其中沿用了南明的年号，惹清廷震怒。即使人已去世，庄廷龙也被开棺戮尸，跟此书相关者尽数获罪，血雨腥风牵连者众。
3: 从庄家明史案这一个测量，你就可以看出明史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它对整个这种明清易代那种清初的政局的那种反应是很多的。那我们再看官修明史，你一样能看到就是一路血光。
0: 明史的编纂贯穿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过程一波三折，前后历时约95年，是24史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漫长的修史周期，既是政局变动、史料浩繁、政治考量和精益求精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使得明史在体例与考据上被公认为是24史中的上乘之作。
3: 明史啊，它修了百年，它有它很扎实的地方，它也有它受到它的时代影响、政治影响的地方。所以去看明史的话，它信息量很多，但是一定得去结合着当时的背景来看。我们也要站在当时的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能够去理解他们，同时呢，我们自己去看的时候呢，你才能把握住，就是说我尽信书不如无书嘛。
0: 36计走为上计，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但是大家似乎都对它有巨大误解，以为是打不过就跑。在原著语境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古代兵书阅读攻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收获。
4: 但是他这书一开篇就跟你说，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让我觉得哎，读起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0: 走为上计出自南齐书王敬则传，他不是鼓励一味逃跑，而是强调在敌强我弱时保存实力，伺机再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军事和祭祀一样，都是天子的头等大事。古代兵书阅读攻略精选了春秋以来的20多部兵学经典，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介绍。
3: 有些兵书它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像戚继光他的绩效新书《练兵实记》，它是很实用的兵书。戚继光这个还正好是我写的嘛，它不仅有图纸，而且呢，就是说你可以去进行一些复原，然后包括复原推演，因为它很具体了。他写的戚继光的兵书里面啊，他的话都是大白话，就很有意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些人就批评戚继光，就是说语言太粗鄙了。但是其实人家戚继光早就说了，他练兵就是练来战的，不是练来看的。
5: 他能够应用在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物质生活的还原上，就像我们今天看过去一样，我们不能只看人啊，过去还有物啊。那物的部分是历史的很大构成，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物，像我们以后再看影视剧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些物的知识也有很大的支持作用啊。
0: 先秦经典阅读攻略梳理了20多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的典籍，包括《周易》《尚书》《论语》《春秋》《左传》《老子》等等，试图引领大家重返思想的源头，看轴心时代的中华典籍如何奠定我们的精神底色。
6: 我们让这个先秦的经典，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主要的通行本，那么绝大多数呢都是在汉代确定的。那么它在先秦是如何产生的？

0: 通行的版本呢和其他的这个不同的版本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讲得很细致，是一个很好的指南。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就知道啊，我们还可以从哪方面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相关的知识。
1: 当下整个社会的节奏是非常的快的，人的精神上的压力可能也比较大。当我们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呢，如果重新我们翻阅传统的经史子集，它能够巨大的滋养我们普通人的心灵，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给予安慰和鼓励，甚至可以说是某些支持。
2: 奇幻文学阅读攻略是3000年中华奇幻宇宙导览之作，汇集了从古代《山海经》到近代故事新编的创作，涵盖传说、神话、志怪、科幻等，勾勒出中国奇幻文学的传承与善变，道尽了中国人的极致想象力。
3: 详细解读了《山海经》《酉阳杂俎》等20部中国古典文学的奇幻文学，各种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大禹治水、九尾狐、九头象柳，把妖怪塑造得很生动形象，让我跳脱了原本看文言文阅读故事的心理，让我看到了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状况吧。
2: 点读中国丛书，直击大家对典籍想读却读不懂、读不下去的核心痛点，并不号召所有人埋头啃完浩繁的古籍，而是给当代人一把入门钥匙。我们不必人人好手穷经，一样可以触摸中华典籍的内核。读典籍未必要求我们成为历史学家，但我们可以拥有一种能力，穿透文字，看见文字背后活生生的人，出征的士兵，思君的妇人，为难的史官，贬谪的文人，在望不尽的归途中，看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读懂典籍背后的处境与人心，我们才算真正读懂这片山河。

0: 剩了一半人呢。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东毛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华眼看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
3: 我是不得不说，
4: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遇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我是我们姚寨第一个女高中生。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一定要回来，我要让山里的孩子也看到外面的世界。

0: 小的时候，大山挡住了路，也挡住了读书的光。山里的路难走啊，以前很多的孩子因为穷，因为路远，早早就辍学了。从那以后，就是这个家访啊、劝返啊，就成了我们学校里面老师常态化的工作。就是说和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我们就多了这项工作。有微信，有电话，是吧？或者说，说学习上的困难，你就找老师。家访它不单单是访，它还是一个很暖心的交流。我一次次的走进我的学生家庭，一次次的让这个家长感觉到我作为老师是关心他的孩子的。有什么困难就跟姜老师说啊，但是时刻要记住，一个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学习去生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心怀暖阳方能远行。这几十年我走遍了六个瑶族聚集村，24条山村，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劝。有一次把这个孩子带上往回走的时候，大暴雨哗哗的，这个路上就像条河流一般，一个大大的塌方就把我们刚才那个路给淹来了。我很怕很怕，哭着告诉我的爱人，我说家里的存折密码是什么。其实心里也在想，我今天如果是平安回去，我下次不来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我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孩子因为山因为穷失去读书的机会。
1: 是一位我很尊敬很感激的老师，
2: 有时候挺可爱的，
3: 就像妈妈一样
4: 很关心我们，要在学校生怕我们受委屈，
2: 那私底下都会叫她江妈妈，是一个引路人，还有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吧。
0: 能被你信任也是江老师的幸福，很大的幸福。对我来说，他们不单是学生，也是我的孩子。老师妈妈这个称呼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荣誉。知识能改变命运，文化能让人自信。我把长鼓舞、摇袖搬进课堂，教孩子们刺绣、跳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知道这不仅是教知识，更是帮他们找回文化的根，找回发自内心的自信。
5: 感觉要把瑶绣学好，要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3: 我很喜欢跳长鼓舞，我跟同学跳得特别开心。

0: 从教近四十年，我的半辈子都献给了教育，都用来守护山区孩子的成长。重来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一条路。当老师，从小就是我的理想。考取了公办老师了，那一年家乡都沸腾了。也从那以后，孩子们陆陆续续的读初中、上高中，我感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特意跑到后山，看着山外的世界，我特也那天也流眼泪了。我心里想，我做到了。择一事，终一生。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愿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很多人问我，十几年守着一台缝纫机，守着三尺讲台，会不会觉得枯燥？其实对我来说，一针一线不是重复，是希望。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进入职教行业，一直深耕服装职教行业14年。好，我们今天呢来学习我们的这个西裤的口袋，也就是我们的斜插袋。那我们现在呢跟着我们的这口袋布的弧度围着缝制一圈。刚开始接触职教学生的时候，这些学生呢非常的活泼，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基础薄弱，不够自信，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但是他们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们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有人耐心等待，用心陪伴。把这个毛边对到这边来，你慢慢扯了，把它拐进去也可以。我刚从教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技能可以练，信心要靠人养。
2: 从校级选拔进去的时候，我是整个培训组基础最弱的一个学生，老师没有放弃我，他就是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我，就一步一步爬上来。
1: 我觉得职教的老师必须得全心全意倾囊相授，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学有所得。被晒的夏天很苦，汗水渗透了面料，反复修改版型，无数次重来。但我始终觉得，比起成绩，让学生相信自己，掌握一技之长，看见人生更多可能，才是职教真正的意义。这边编的时候编了2天，其实方法不对，它是从边上往中间去编，它应该是从中间往外编啊。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我们最后比赛拿到成绩之后，觉得这些坚守都是值得的。我们每一次比赛，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都是长达几个月，不是说一两天或者一两周就能够达到这个时间的。有时候我们会布局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你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得到的，是需要慢慢的积累，还有慢慢的去做这个训练和沉淀，才会有后面的成果出来的。
2: 不用担心我们是职业教育的学生，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所热爱的专业啊，并且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0: 我觉得职教的课堂不该只局限在校园里，应该走到田间地头、乡村作坊，都是育人的阵地。我想做的就是把专业技能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咱们玉林这个孵棉。这一次呢，我们是进行一个中级缝纫工的培训，是不可以接线，不可以断线，是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我见过太多的平凡普通人，他们勤恳踏实，却缺少一个被认可的机会。下乡送教，就是想给每一个普通人机会，让手艺有标准，让努力有回报，让劳动者有尊严。
1: 就做了几十年，突然就有这个比赛，没想到比赛又能拿奖，就太高兴了。就是说做什么行都可以出状元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说了哦。

0: 手艺没有国界，匠心可以互通。以前我就觉得技能能点亮身边的人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中国的执教标准，中国的缝纫技术值得被更多的国家看见和学习，让匠心跨越山海，双向赋能，这是我作为执教老师的责任与荣光。
1: 那我这些天拉路线呢，就把路啊，路大那个呢，路大些印尼就是盖面路的供应路，它真正的。
0: 那像这种内容呢，我们可以放在接下来以后我们的课程里面，把这个课程内容排进去。
1: 这马路你妈比比亚路线，后天嘛增加开了啵，增加你生的的高低开了的一些木的比路线的，增加你生的的哦。这马路也上面的呢，咱们边来比东差比哟，这马路的南大的哦，一些对啵比路线，这马路的你妈那个嘛是也，开走龙安嘛，边比哟东差多嘛吧，对吧？

0: 作为一个职教老师呢，首先要善于去发现每一个小孩的长处，我们得有鼓励，得有引导，得有平台让他进行展示。当我看到他们学习这个技能学有所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丁丁老师，谢谢您一路的陪伴，您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3: 丁丁老师你是我的榜样，我会向你看齐。
4: 丁丁老师我爱你。
0: 从教十余载，一根根针线陪我走过讲台、乡村、山海。我只是做了一名职教老师该做的事，以技育人，以心传爱，以匠筑梦。未来我依然会坚守初心，穿针引线，笃行不怠，继续织就更多人的梦想，织就职业教育的美好未来。
5: 农业科研一头连着最前沿的生命科学，一头连着最朴素的土地。我们研究的是基因，最后要回答的是田里能不能长出更好的甘蔗。我们广西是全国的甘蔗中心，广西的糖业要发展好，重中之重就是品种要好，育种最终就是为了长出的甘蔗高产高糖，移机疏根，品种不好我们其他都是徒劳。
6: 那现在我们是如何选育甘蔗的呢？
5: 早期的时候甘蔗的育种就是常规的杂交育种加上人工选择，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现在就进入了基因组选择时代。甘蔗其实本质上就是要进行优良基因的聚合，这两个亲本，一个有高糖的基因，一个有高产的基因，我们希望它把这个大家都很好的我们生产需要的性状跟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讲基因的一个图谱，本质上是个

0: 地图，这个难度就相当于比如说武鸣的一个市区，甘蔗这个金主接近北京这样的市区，就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难度的差异，就工作量很大。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广西大学作为211双流，农学院作为一个近百年发展史，我们是希望培养更高水平的这农业人才。我们现在有一个智慧农业这个专业，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等大数据整合到农业里头，改变了农业的范式。所以我们更多的要交叉背景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原来传统的单一专业这样背景。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计算机学院生物学、农学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上午我们下地看到这个很明显的少腐病，我觉得计算机同学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们团队研发出来的生物育种 AI 大模型西之蔗，它现在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可以通过图片去识别出大部分的正常叶和病叶了，它的病虫害检测这一方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
2: 但是在农学的方向看，我们在进行少腐病的调查性状的时候，它是具有一定的潜伏性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叶片，我们很难进行识别。
3: 那么从我们生物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后续我会把不同叶片样本拿出来做对照，然后从而去提醒大家，就是同样的叶片变化可能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甘蔗生理状态。
0: 所以我建议啊，可能同学我们要一起下地去了解这病害发生的过程，计算机同学我建议也要下地。
3: 老师平时带我们做课题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我们从多角度的去看待我们的一些科学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回答我们在甘蔗生产实际应用的一个价值上的一些问题。
0: 交叉学科的本质上就是要农学的知识，要以生物学的知识，要以计算机的这个知识，这些场景要重点面向农业，面向现代的包括生物育种、绿色啊、植保等等。我们团队主要还是学生为主，特别我早期的工作基本上是学生做的，主要还是靠博士生、硕士生，当然像有一些像比如说华秀婷、张青，那原来都是我的学生，他们每个同学的专长，因为在一个项目大部分时间在一线的时间，同学们肯定要花了很多。
4: 我是2014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张老师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老师特别的好相处。刚开始科研并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走过来，但是呢，他一直在支持我，一直给予鼓励。
0: 起步的时候也非常艰难，非常劳心劳神的事情，挫折感很强，那肯定鼓励啊，都是相互鼓励。
4: 所以我的变化就是从前期的非常的莽撞，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自信心追求这种科研生活，但是受他的这种影响，我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当老师你大部分时候要作为最强大的一个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行不行啊，如果我都知道行，那我们就不用做研究了。我的学生很多变成我的同事，合作方式就用同事的方式合作，这个东西都是一个新陈代谢。
4: 因为张老师对学生特别的包容，所以他的很多对待学生的一些做法，其实上我都是在沿用他的一些做法，
2: 对，让他比较松弛，把它展开这个叶子。
4: 张老师100%相信他的学生，我面试学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每条路都是值得选的，这是从张老师身上学到的。
0: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今天我们这个团队是突破了像甘蔗这么复杂的一个多倍体，它这个基因解析的难题。
5: 这个当时新台糖22号跟
6: 或者是结构变异的话，我们
0: 肯定为学生骄傲，也大家都是一起努力。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工作，这些甘蔗图谱啊，把它整合在一起，发表在《Science》上，解决了甘蔗金主传统认为不可解的问题，对多倍体的育种打开一个新的途径。今年登记的桂柳141这个材料，把我们的理论成果跟实践成果啊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你看这个相片，这里头这个是张青，你看他2013年来读我的硕士，到今天13年，张青现在在我们广西大学是教授，很年轻的教授。那秀婷现在是我们。

0: 护教授李征，现在目前在我们团队作为师资博士后，培养的学生很多是教授或者护教授了。为什么把大家相片都在这里？希望记住大家啊，看到他们自己也很温馨，自己也有成就感，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
1: 张老师的

0: 怎样去做？
1: 实验上面的不顺利，然后加上转院的不顺利，当时一度非常的沮丧，都想退学了。然后我去找了张老师，张老师很耐心的开导了我，然后就是提出让我回到我们自己课题组，然后我就又回到我们课题组。
2: 身份从最开始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变成同事，但他依然，我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是一辈子的老师，这是不会变的。对，
3: 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比如说我们这一时代，可能在甘蔗上实现金主选择育种，在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就实现了设计育种跟精准育种。啊，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甘蔗的事业在这里，甘蔗种在这里，这是大家的一个一起想做的事业。

0: 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谭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2: 穷鬼。

走。

0: 当中。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药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殿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邓科长，
3: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3: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

0: 爸，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哼，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 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1: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4: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2: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

0: 有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吧。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0: 小姐，
3: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4: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了。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3: 红一军团牺牲4000多人，红五军团牺牲了5000余人，红八军团
4: 牺牲了10000人呢？
5: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6: 毛空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流寇啊！
7: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8: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9: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0: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3: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0: 是共产党吗？说。
1: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30年，怎么样？
0: 民国30年。

0: 什么职务？党排长。
1: 哦，老革命了。
0: 蔡坤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0: 这我不说，
1: 不说，
0: 不说。
1: 不说我毙了你！
0: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父亲……
2: 住嘴，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0: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3: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1: 好，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地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5: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
6: 你去吧。
4: 是。
5: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7: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5: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7: 是什么样的人呢？
5: 是个独眼龙啊。
6: 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7: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7: 哎，好。
5: 好，再见。
7: 好，再见。
5: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7: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5: 啊，
7: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5: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住住！行了，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

0: 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1: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0: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2: 快了，快走，这干什么？这是。
3: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0: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1: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0: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1: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0: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1: 那怎么办呢？
0: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4: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4: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4: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4: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5: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河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儿。

0: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
1: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3: 是，就位。
4: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印。
3: 嗯，
5: 这儿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都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4: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
4: 吧。
6: 哎，哈哈。哦，怎么样，秦大帝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帝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帝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
6: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清水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6: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2: 你过去是干嘛的？
3: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2: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3: 好几个月了，一直攥在地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

0: 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3: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紧给我订一套，不是说订两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

0: 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0: 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夫人来要你好看。
1: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0: 副官，我们龙舟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1: 快搬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2: 给
3: 司令进忠孝楼。
4: 你好。
3: 哎，
5: 来老婆。
6: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1: 什么？曾泰？
3: 大伙快搬了。
0: 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1: 滚蛋！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1: 给我水喝。
0: 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0: 听。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1: 你放老谁的？
0: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0: 来吧，我曾太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特种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5: 总部的决定英明。
4: 振廷，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5: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5: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今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5: 为了我们的胜利，
6: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司令啊。
3: 准备好。
0: 我懂了。

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林，林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呀。你看，
1: 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0: 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你走啊？不，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你露手。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掉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富。

0: 无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不花。
1: 最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2: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
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貔貅手链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赶紧打电话，赶紧出。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来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4: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免费送给您，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4: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欢呼！只要现在进电话，女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

0: 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知道订两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找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0: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3: 是。

0: 受低调上点，受调关闹热太笨。
1: 办庆往年开放海姑，当成气氛严个天闹热，人对计鼓，人对开计热闹人，人对报晒本，小白激兴奋好成，眼定坚定兴奋呱呱。行人十个人代表队又登记十个人地基地，汉高雅上班的而暴露然后开成，个人对代表兴奋呱呱，哼气纷纷，有了边被拿。你未记文艺表演第一，佢告诉你金头等民俗风情得哪？奶奶山人记认识地，告诉绿兰地鬼多结布谷健康好脱。太母时候蛇田叔罗地鬼分成嚟邓小地，分别打住美国顺田蛇叔保健跟杨肥大，那王蛇叔邓叔手款硬蛇田亨利会变成，当费用好无人记表演，用记耳度用好了，用灯很。后来去基金民宿买的荧光笔，拿拿借嘅，成栋为我报多坚强嚟肥大模，搞熟件送轮班弄多神，多献多棒，蛇田保固，邓成山烟矮矮借啦，红木入嚟，解移动位呢由飞机上副手办，飞机民宿位，飞机第五期，六小时上副动势协办。后平等多谢保固很人被拿当松师，英文按定位按开放民俗多谢按开放健松地油，版本按开放民俗地油，松话话马上都嚟问，随身搞民俗多被打多交流交用，现在伟大到十年十年后，连登古等十年十年后，公立股十多人多大项目，所多大类电缝类松河类男类表演项目，包等杜国金南系并杀。保安短灯都被你用经历光线面数得得。同时一百来部移动员搭去登记搞铁多地奥地有登桥上上搞面数轮射铁落你都改跟有一梯。今日讲上国刘平云以家协会三话报晒黎敏共解计划，刘平云以表演报晒面国内表演办，有光线衣服有演鞋办，当寡放假放客大喜山烟云手冷杯能耕言刀玉将认识打鼓银并大油根面国衣服多黑多动，被上年的四上都报晒行报面晒黑，刘国刘光爹刘平云以学票献贺调美国民歌，东拿调查收无鲜话，但系表达得内容很淡，严格后来讲理论所显古倒影。
0: 十年十八号，我哋嘅国校光子子孙仔有上书成绩海杯，我哋按时对顶级搭登平格格到地，被故蹲到被带头，蹲到被后成上书。时到时夜，手强天刀运来手分到被八道四心得上，同四法事，有道运杯摩擦，海道校光子能大事到被。
1: 办黑白点。上苏的银光上高怀便领跟到云来神都令定天眷顾调伏嚟忧，上苏我面数奉承特别甘味，接受养起鬼打死匪解解脚刀解到俾你受分到俾鬼魔得你解到多起嚟，是俾银子纯仔时对蛇多受分，呢面三银树叶时对手上果果也对受分到俾，公面艺术品时对一百黑底布时刀，荷兰布仙苏阿西奥拉夫古伊都被等嘅受分后光子。对波先锋眼落雷声，银刀被带到，更有银铃嘅谈笑光子呢层前设嚟，我呢防端云被透明。
2: 对一用英团队夹棒，棒够古打冷送暗，大王银刀被云嚟。
1: 对国家送国，便系被打死往那笑光子子顺仔。未来波先锋落国，压晒但是受分刀被，办黑摄影本，蒋时涛前的骸骨刀被，端云被刘庭松疏，端云被刘庭松疏呢，就解刀被呢，但多条云被平。时代打到上梳子银光上高怀便领坑殿，能难是后刮了田基手打梳将砍运嚟，使马等银光上嚟送殿，到俾云落一百四十高点嘅公里，叫准云岭大约高百七十哈米，独能土地坳怀古时代包罗马尼耶，有了到俾很严，你报道寡点，要你断云俾刘田上梳道明，等肯古地咖啡布领导失控。因为保健能但是表演极地，保罗马尼耶是奥利布令能发蓝代表布阿松，首布令能发号列宁，布士都死爱死地，布先都尼厄田保利斯应付交友已有时对独立人生干部。
2: 我内神很赖极不容器，方面部队阿剑告被令居，旧呢代王杜碑极欣喜，调运碑晓光跌地等嘛，到一人料基金得着地，
1: 我刚等得。所谓死魔打手。

0: 当但是人光时，但是喜烈仔，当本按多被运来，后光时提顺仔耶。和后来是都手时也是对心肺心光肯定，本应经不动多被内。
1: 几时么我呢收应你咯？多先问，顺势冇话双，不能明人。

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平陆运河荣膺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农业农村部在广西北海涠洲岛设立我国首个不食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介修。首先我们来关注正在桂林举办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
1: 10月13号，在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工程生动践行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理念，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大工程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彰显我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面向全球遴选表彰在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项目、技术、产品及个人机构，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
0: 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运河生态保护、国际协作、科技赋能、可持续发展以及航道现代化建设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对话交流。会上，与会嘉宾依次做主旨演讲，立足国际视野，探讨运河可持续发展路径，交流不同文明依托水道传承发展的历史智慧，凝聚全球运河城市合作共识，推动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水运事业高质量发展。
2: 灵渠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古代超级工程，历经2000余年而不衰，一代代人守护着这条古渠，让千年水利明珠跨越时光，生生不息。
3: 夕阳为灵渠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王国楚再次来到大天平畔，操控无人机记录灵渠的秋日盛景。在他的镜头里，灵渠的一山一水、一堤一坝都焕发着崭新生机。一条条短视频、一幅幅影像作品，让更多网友邂逅灵渠之美，读懂灵渠之韵。
4: 我想把每一天的美都记录下来。
3: 公元前214年，古人巧借地势、精工造物，以三七分水的绝妙智慧开凿灵渠，成功连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打通中原和岭南的交通要道。作为古代重要的军事、航运和文化通道，灵渠自建成起就成了三楚两越之咽喉，推动南北经贸互通、文明交融，深刻影响着岭南地区的发展格局。历经2000多年，灵渠能够沿用至今，离不开持续修缮升级和技术革新。据史料佐证，灵渠建成初期功能简易，仅满足基础通航需求。自唐代起，古人创新

0: 新修建斗门设施，抬高水位，疏通航道，大幅提升了通航能力。
1: 一直到唐代、宋代、明代，一直到清代，每一年这个修的技术啊都有所改进啊。开始就是简易的，用木桩打理，后来到了明代就开始有这个卵石啊、钢器石了啊，一直到明清的时候，从这个可以用一些浆器石了，这样子它这个斗门堰坝就是逐步的比较完善、比较牢固了。
0: 除了维修技术的提升和材料的多样化，灵渠的维修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1: 从明代开始，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这个有制度的维护这个灵渠，是吧？就是把它记录了，三年就是一小修，五年就必须要大修，就保证通航和灌溉。
0: 自秦代建成到民国时期，灵渠被记录在案的维修重建工程前后多达37次，一代代的坚守让千年古渠始终保持活力。迈入新时代，新安县立足灵渠独特的历史价值与生态禀赋，精准施策，精细管护，有序完成大小天平、渠堤、沿岸古建筑等核心文物的本体修缮，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最大限度保留灵渠的历史原貌，同时持续优化流域生态环境。灵渠考核断面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优良率100%。如今灵渠南渠中的12.5公里航道实现复航，泛舟渠上秦韵古筝悠扬婉转，两岸青山环抱，清流绕村，再现福州过岭小桥飞峡的千年盛景。2023年，灵渠天下第一斗开闸启航仪式在古灵渠举行。随着斗门缓缓打开，渠水奔涌而下，船只顺势通行，古运河开闸通航的壮阔场景跃然眼前。
2: 通过船只，经过斗门这个环节，展示古人聪明的智慧，知道古人怎么利用这个水的原理，让船只能够拾级而上。灵渠它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条能够翻山越岭的运河。
0: 2018年，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021年，灵渠获评国家水情教育基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新安县还同步提质升级灵渠水街，修复万里桥、马思桥、湖南会馆等古建遗存，融合岭南园林与江南水乡特色，打造古韵浓郁的滨水文旅街区，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3: 看到这里的古代建筑，包括这些设计啊，都挺好的。
0: 从千年水利古渠到世界级文旅 IP， 灵渠正以破茧成蝶之姿焕发时代新活力。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
5: 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即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该栖息地的正式公布，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一生大致历经幼鲸、亚成体、成体、老年四个生长阶段。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广西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态环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于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

0: 清晰的野生种群，成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名片。
1: 蔚蓝北部湾迎来了布氏鲸栖息地这一特殊的生态守护。335平方公里海域搭配每年8个半月的禁渔安排，农业农村部在广西为这群国家一级保护的海洋洄游鲸鼎建立起专属的蓝色家园。此举不仅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生境保护的空白，还用制度约束减少了渔业、航运、旅游业带来的人为干扰。当看见布氏鲸跃出水面的欢快时刻，我想那必将是我们与自然最好的相遇。守护这群鲸鱼，守护这片海洋，划定栖息地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广西兼顾生态保护与向海发展，让人与海洋生鼎和谐共生，描绘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答卷里生动的蓝色篇章。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日，广西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6年正式发布。
0: 白皮书对2025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发展新进展、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与总结，并对“十五五”时期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 白皮书指出，广西数字经济发展延续向心向智、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2025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广西加强人工智能引领，产业能级加快跃升突破。2025年，广西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

0: 10亿元，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86.3%，新产业新产品对工业增长贡献超50%，工业人形机器人、智能眼镜等一批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此外，我区持续深化数字转型，实数融合成效日益凸显。2025年，广西农村网络零售额超230亿元，同比增长15.6%，认定智能制造标杆企业12家，智能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39家，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工厂60家，数字人民币试点17类场景全部落地，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8524亿元，同比增长44%，结算量稳居边境和西部省区市第一。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
1: 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此外，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今后，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0: 截至今年10月12号，中越班列已累计发送货物超11万标箱。中越班列是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路国际联运班列，该班列自广西南宁国际铁路港始发，经平祥铁路口岸出境，途经越南铜登、加克，终点为安源站，总运行里程387公里，实行定时间、定地点、定车次、定线路的开行模式。当前，中越班列承运的出口货物品类已达455个，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等领域，货源辐射中国25个省区市，境外覆盖越南、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形成内外联动、品类丰富、辐射广泛的跨境物流通道。中越班列于2017年11月28日首发，单列最大编组为24车。2023年6月起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2024年7月以来实现每日常态化开行不少于1列，最多开行6列，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黄金通道。统计数据显示，中越班列开行后运量稳定增长。2024年，中越班列发送1.9万标箱，较2023年同比增长近12倍。2025年发送3.7万标箱，创历史新高。今年到目前已接近3万标箱。10月13号，位于崇左市连城路1号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崇左书城正式启用。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要求扩大全民阅读覆盖面，促进全民阅读均衡协调发展。崇左书城的启用正是落实条例要求、补齐公共文化短板的务实之举。该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上架图书约4万册的现代化书城，毗邻市博物馆和市文化艺术中心，设置党政读物、人文社科、畅销图书、本地文化专区等多元阅读空间，同时设有潮玩文创区、咖啡饮品区、 AI 智慧自习室、多功能活动厅等。书城设计以书载道、以文化人为理念，主打静谧松弛的空间气质，集阅读加文创加青石加文旅于一体，被读者称为藏在成渝的书香桃源。

0: 我们致力于打造集主题 IP 体验、在地文化展示、多元业态融合和阅读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并以此为阵地，配套开展流动售书等便民措施，切实做好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在文创板块，书城汇集276个品类，近9800个品种。其中，重塑书城以喀斯特石山的珍稀生灵白头叶猴为 IP 形象设计的系列创意玩偶文具成为亮点，让城市符号以柔软的姿态走进日常。
2: 书城的取用健全了全市阅读服务常态化、普惠化、便利化发展的硬件基础，我们面向乡村、校园、社区持续辐射，用流动书车共建阅读点，把服务送到够不着书城的人手里。
3: 走进真实的书城环境，近距离地感受书籍的氛围，实地地体验阅读，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知识。
4: 这里不只是看书，还有很多小可爱的文创，我很喜欢这里的气氛。
5: 来到了书店的咖啡区，品尝了他们做的越南滴漏咖啡，我感到家乡的味道。
6: 平时我很喜欢看文学类的读书或者小说，我希望将来能在这里参加阅读分享活动。
1: 近年来，重塑市新华书店持续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今后将依托多功能活动厅，把讲座、分享、亲子共读、非遗手作纳入固定排期，让阅读活动从逢节才办变成周周有课。此外，书城还将用好 AI 智慧自习室，给放学后的孩子和备考的青年营造学习环境，借助潮玩文创、咖啡饮品留住读书人，让阅读习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养成。
7: 书页开合之间，文明薪火相传，推进全民阅读不是一次短暂的热潮，而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文化浸润。从城市书房到乡村书屋，一卷卷好书充实着寻常百姓的生活，涵养人心，启迪智慧，为民族复兴注入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开卷有益，书香致远，愿我们与书为伴，在墨香里读懂时代，在阅读中奔赴远方。广西以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为核心路径，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产业在东盟国家落地生根。
8: 假如我在泰国有两亩地，可以种砂糖橘吗？
9: 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土地 AI。
10: 记者在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活动中实测了这款在东盟国家落地的中国 AI 农业大模型。打开手机小程序，在地图上圈出意向地块，它就能结合地块条件输出一份详尽的土地分析报告，给出种植建议。
9: 当地的话是属于就是热带气候，砂糖橘的话呢，它的适合的气候是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当地的这个热量过剩，低温不足，花芽风化质量不稳定，所以说不太适合种砂糖橘。
10: 像这样的智慧农业技术正走进东盟国家的田间地头。这家公司打造的中国东盟跨境农业智能决策系统，集成土地 AI、 AI 寻源、数字大脑等应用，以服务中国和东盟200多万亩农场，可实现节水约40%，节肥约30%。
9: 首先，在产前，通过我们的土地 AI 帮助我们当地农民去智能化的选址、科学的选址。比如说，我现在选一块地，我就知道说这个地块它适合种什么作物。那包括就现在的价格怎么样，就是在产前帮助我们减少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前的投资的分析。那产中的话，通过土地 AI 包括农业数字大脑去知道说，接下来我这个农场今天要浇多少水、浇多少肥，我通过一台手机就可以精准灌溉了。
10: 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发现，随着东盟人工智能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中国企业出海的产品丰富多样，这背后是逐渐清晰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广西正加快汇聚技术、企业和人才资源，推动国内创新成果与东盟产业需求对接，这座跨越山海的数字桥梁正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不断拓展新空间。
7: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1000余人，八军牺牲了1万人呐！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中国共军现在连川军都敌不过，穷途末路的刘克王，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我是不得不说。
1: 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3: 群人曾在黑暗里聚集一束光，去探寻民族新的出路。有一群人在建设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打通向海图江新通道。
4: 高速启闭机、复杂船闸设计，还有大体积混凝土浇筑、上百公里施工，这种世界级技术难题，我们真的能突破吗？
5: 我们没有先例。
2: 创造先例，我们没有标准，那就要创造标准。水断则通水，山阻则移山。陆师傅，
6: 这浪太大了！
2: 别急，我别慌，没有等出来的航母，只有闯出来的生路。总有人。 去翻山越岭，浪尖上攀爬，指引正确的航路，把世界引进中国，把中国。

影像世界，南闯的关我们闯过，南翻的山我们翻过，在新时代里开山辟岭，闯新征程的天险难关，坚守信念，不畏艰险，创新求变，长征精神指引我们永远向前。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陈刚在桂林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怀进鹏出席。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北海涠洲岛设立。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
0: 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渗滤液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站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0: 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5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敬鹏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

0: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1: 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0: 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二期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新宁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演练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1: 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延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兴宁先后走访南郭铜业、万祥铜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等情况，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琪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湍作业区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卢兴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10月12号，曹志强到百色市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并调研，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26年10月14号，河池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汪东明同志为市人民政府市长。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

0: 保护的空白。
1: 根据公告，这片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335.43平方公里，每年禁渔8.5个月，其中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首个布氏鲸栖息地正式公布，将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迁徙停歇。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氏鲸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成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海洋生态名片。
2: 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青州市灵山县旧洲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宣教中心，听取项目建设概况、功能规划等情况介绍，仔细观摩枢纽设施，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
3: 平陆运河提供了宝贵的国际范例，深度结合现代工程技术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拥有超越经济层面的示范意义。
4: 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专家互相分享实践经验、借鉴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1: 10月12号至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南宁国际铁路港、南宁综合保税区和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探访广西与东盟跨境合作生动实践。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枢纽，南宁国际铁路港具有独特的公铁、海铁、空铁联动优势，中越班列、中欧班列无缝衔接，构建起连通中国西部、东盟国家与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今年以来，截至10月11号，南宁国际铁路港累计到达货物300万吨，发送货物785万吨。货畅其流的另一面是通关制度的创新。
5: 为满足跨境运输需求，南宁国际铁路港推行铁路快速通关模式，跨境货物运输可以在港内申报查验后直接出境，同时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客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上办理跨境运输业务。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已成为全国铁路出口越南货物的最大集散中心。
1: 通关制度创新同样让南宁综合保税区受益，其一期位于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二期则调整至南宁国际铁路港，填补了一期缺乏交通枢纽配套的短板，实现港区联动，成为南宁综保区发展新引擎。今年1至8月，南宁综保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99.79亿元，同比增长128.9%，保税物流进出口额55.49亿元，同比增长301.3%。
6: 二期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已经获得南宁海关的批复。这个项目建设是深化保税加模式，释放中保区与空港、铁路港的联动效应，发挥高能级平台带动作用的重要抓手。
1: 在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18个文化主题馆和越南咖啡、马来西亚燕窝、柬埔寨大米等东盟特色商品吸引采访团记者驻足，通过线上数字化平台加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的创新模式，汇聚中心构建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让消费者享受到不出国门即购全球的消费体验。目前入驻这里的商品超过6000种，涵盖食品、日

0: 用品、保健品、美妆、家私、工艺品、文旅产品等特色产品。
1: 从交通到物流到外贸，感受到这个广西的这种发展的活力。大家都在说向海图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交融很密切。
0: 今天是2026环广西世巡赛第二个比赛日，在崇左至靖西赛段，赛事首个爬坡考验登场，车手们争夺第一件象征爬坡王荣誉的圆点山。
2: 崇左至靖西赛段全长179.5公里，沿路喀斯特峰林连绵起伏，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起伏赛段，不仅考验车手的冲刺能力，更对爬坡耐力提出较高要求。来自皮纳瑞罗 Q36.5 车队的汤姆·皮德科克是两届山地自行车奥运金牌得主，公路、山地、公路越野三期世界冠军，短陡坡爆发力是他的强项。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今天主要还是冲刺赛段，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去赢得比赛。
2: 阿联酋航空 XRG 车队车手约纳坦·纳瓦埃兹同样备受关注，他擅长突围进攻，是上届环广西世巡赛的总成绩季军。
4: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环广西，我非常喜欢中国，这里的一切都很棒。
2: 随着比赛正式开始，车手们从崇左九牛爬坡广场出发，沿着崇左一级旅游大道国道359线，最后将抵达靖西市锦绣古镇，累计爬升1818米。比赛前半程赛道以平路与缓起伏为主，多名车手主动发起突围，形成稳定的领先小集团。在141.3公里的二级爬坡点，坡度造成集团分化，大团内部激烈拉扯，各队爬坡好手全力争抢积分。距离终点冲刺还有数公里时，各车队开启最后的战术排布。在距离终点不到几百米的时刻，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以微弱优势超过保罗·马尼耶，拿下崇左至靖西赛段的冠军。而个人积分仍占据第一的速迪奥快步车队车手保罗·马尼耶夺得咖啡红色领旗衫，代表青年最佳的李宁白色领旗衫和冲刺积分第一的吉利银河蓝色领旗衫。巴林胜利车队车手阿方索·尤拉里奥获得代表爬坡积分第一的百岁山圆点领旗衫，乌诺 X 移动车队的马丁·特约塔夺得感动奖。
3: 这是我自行车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今天的冲刺非常快。
2: 值得一提的是，崇左至靖西赛段被称为2026环广西世巡赛的最美赛段，在靖西三叠岭瀑布，车手们从水帘之下呼啸穿行，在纳果村秋日清风轻抚万顷田野，色彩绚丽的职业车队穿梭乡野，让速度激情与田园温柔完美相融。在化洞镇巴德村点屯，连片稻田铺成金色海洋，绘就一幅体育赋能乡村田园绽放活力的美丽画卷。
5: 我来广西四次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尤其今天我们到了靖西，自然风光令人陶醉。
0: 第16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健儿们同心同向，昂扬奋进。
2: 10月12号，花炮比赛揭幕战在柳州队和河池队之间展开。花炮被誉为东方橄榄球，队员运用挤、搬、钻、护、传、拦、抢断、合理搂抱等动作进行争夺和防守。柳州花炮队是该项目常胜将军，自举办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来，从未让一等奖旁落。本次比赛，柳州花炮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11-5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6: 队员都能积极地配合，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2: 本届全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一系列广西特色项目集中亮相。绣球赛场上，选手们灵活跑动，让绣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高脚竞速选手脚踩踏杆飞驰，在平衡与速度的考验下冲刺争先。捉害虫赛场妙趣横生，选手们模仿蛙跃姿态展开3人接力较量。
7: 平时训练可以对身心健康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在我们接力赛之中也有体会到一个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广西的民族文化。
0: 百色乐业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时间跨度超70年，纠纷面积超33万亩，涉及人口超2万人，是广西现有山林权属纠纷案件中面积最大、涉及人

口最多的一起，曾爆发过几十起群众上访聚集事件。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盘根错节的历史积案，当地如何在半年时间内实现纠纷实体化解？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栏目将播出。纠纷面积超33万亩，涉及人口超2万人，72载积怨如何破冰？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再见。

0: 场多云，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5到34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多云，17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19到30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桂平西山晴转多云，24到33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1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3到34度，宁明花山多云，22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1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1到31度，东兴金滩多云，24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2到32度，平小友谊关多云，22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
1: 下面播送10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向，只有这一步，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七四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

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

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

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童车马有多重呢？一号童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童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它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童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童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童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T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

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无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